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题多书这卷书是在提摩太后书的后面。保罗嘱咐提多要在格利底的各城设立长老，长老就是监督。保罗并且列出做长老的资格，虽然是十分的严格，但是却是必然的，也是不能降低的。唯有这样，他才能带领教会，牧养信徒。然后，保罗对格里底人也有指责，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又欺哄人，这是保罗要责备的。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要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又是恶兽，又残又懒。恶兽的形容是指格里底人的凶残和粗暴，又残又懒是指他们的被动懒惰的性情。虽然这话不是保罗亲口说的，然而他却是赞同，并且认为格里底人的确是如此。一般罗马人对于格里底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保罗只是引述他们的一个先知的话罢了，他们给人一个普遍的印象就是说谎的。然而基督的福音，神的恩典，却是能够改变格里底人的生命、性情、劣根性。直到今天，福音仍然有这样的大能。当人全心全意地归向神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得着改变了。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保罗没有放松他们，他并且嘱咐提多要特别的留意格里底信徒的生活表现。虽然保罗的话语十分坦率，讲出了他们的弱点，但是保罗的动机却是善意的。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这里说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保罗所指的不单是犹太人的律法主义，更是包括由摩西律法所引带出来的许多的额外规条，都是属于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主耶稣基督曾经指责那些宗教领袖，说他们将人的传统附加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而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指的。他们其实是偏离真道的，他们所设的诫命其实并不是神的诫命，是他们自己所想出来的罢了。犹太人最爱标榜的就是律法主义。所谓律法主义也有两个层面，一是主张靠律法得救，另外一个就是主张依靠律法而生活。这两方面的教导都是挺危险的。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而我们的生活也是自由释放的，不再受旧约十诫的束缚。十诫是神给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不是给我们的。然而律法的精要，十诫的精神，却是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
要我们遵守的。比方说，十诫吩咐人不可杀人，这是对全人类说的，不单是指的信徒，连非信徒也包括在内。可是对信徒来说，他们的生活标准是更高的，那就是说神对他们的要求是更多的。好，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有人用这一节的经文来说，如果他们靠恩典得救之后，无论他们怎样生活都是没有分别的，那就是说只要他们信了耶稣，以后的生活怎样就不必去理会。我们可以仍然在最终，因为他们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这是他们的说法，当然这是错误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洁净跟道德的行为生活是没有关联的，他所指的只是律法主义和吃祭偶像的肉而已。因为律法主义所要求的往往牵涉到祭偶像的肉在内，但是保罗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吃肉与否，对你并没有分别，因为凡物都是洁净的。如果某人想吃肉，就让他吃，不用顾虑，然而不吃也无妨。信耶稣的人在吃喝饮食上是完全自由的，而在非信徒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可以促进或者是建立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食物是不能救人的。所以人如果不信主，无论他吃什么也无助于改善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能使他因为食物而变为洁净。相反的，信了耶稣的人吃什么也无妨，因为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是洁净的。主耶稣在一个比喻中也曾经这样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也是这个道理。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今天有不少的信徒也落在这样的光景中，他们口中虽然没有否认神，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实实在在的在否认神，不信神的话。人尽管可以拿着圣经敬虔的走进教堂，甚至于会讲解圣经的话语，但他可能还是一个不信的人，因为他的生活中没有神，他的表现明明是否认神的表现。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礼仪教条并不能够改变人内心的邪恶，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改变人心，只有当人的心灵有改变之后，他的生活行为才会有改变。其实保罗的说法跟雅各的说法是没有冲突的，他们都是一致的认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刻得救的信心必然会产生一个敬虔的生活，信心
是使人得救的基础，但是得救的信心是由行为去配合的。好，现在我们进到提多书第二章，这一章的主题是论到教会必须传讲和教导神的话语。教会如果不传讲圣经，不传讲教义，它就不是一件教会。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人数增长得很快，事实上他们得救的人数是天天加增的。为什么初期教会会有这样迅速的增长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告诉了我们其中的秘密。那里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薄饼，祈祷。这是初期教会的特征，是十分强而且是显著的特色。他们一同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有团契，有交结，有一同薄饼祷告。初期教会并没有很宏伟或者是巍峨的教堂，他们没有大型的建筑物，圣经记载他们多半是在家中聚会。然而初期教会是十分有活力的，是充满生机，不停地增长的。他们的要诀就是在于忠实的、积极的、努力的传讲神的话，并且切实的遵行。这是一件真正的教会，是有生命力的教会。保罗期望格利底的教会也能够这样，不但是有秩序、有组织，而且更致力于传讲神的信息。同样，我们今天也盼望教会能够这样，回到神的话语上，恒心的遵守，正如初期教会的信徒那样。如此的教会是必然会兴旺的。在提多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叫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而长老主要的职责有两方面，就是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并且将争辩的人驳倒。这是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长老不应该用他全部的时间跟人辩驳，这虽然重要，但不应该成为他们职责的全部。当然，有许多人是福音的仇敌，他们是故意的抵挡真理，并且攻击福音。我们要竭力的跟他们争辩，抵挡他们。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有平衡的侍奉，就是也致力于教导和劝化的工作，正面的、积极的传讲神的真道，这和为道争辩是同样重要的。而保罗在第二章是特别的强调教导神话语的重要性。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是指使徒的教义，是初期教会第一手的资料，也就是初期教会所传讲的。今天我们所读的新约书信就是保罗的书信之一。在这里，保罗首先论到老年人，先是男性，后是女性。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二节，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
爱心和忍耐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节制，因为他们是德高望重的，是受人尊敬的，所以在各方面都要表现自制，能够克制自己，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和爱戴。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举止行动要恭敬，这特别是对老年的妇人说的，他们的行为要得到别人的尊敬。不说谗言，这意思就是不说长道短，不批评，不说人是非，不好管闲事，这是妇女很多的时候都会犯的。教会中老年的妇女应该小心避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另外是不给酒做奴仆，这意思就是不醉酒。这些都是消极方面的，在积极方面要用善道教训人。年老的妇人应该以善道指教年轻的妇人，并且以身作则。好，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这里说料理家务，表示出女性是以家庭为主的，她们应该以家中的事为重。有人以为这样的说法不合时代了，因为现在的妇女大多是职业妇女，有外面的工作，但事实上这个原则仍然是适用的。保罗的意思是强调家庭的责任，身为一个妻子，她首要的责任应该是对家庭的。虽然她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但是结了婚的女性总应该以家庭为重，不要以为家庭的事竟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事实上家庭的责任是十分重要的。妻子必须负起关怀孩子和服侍丈夫的责任，这是不容易的，但却是妇女们要担负起来的。今天妇女的地位是越来越受重视，这是因为妇女踏出家庭走入社会工作的缘故，她们受到公平的待遇，也尽力地去争取同工同酬，并且享有跟男人一样的优待。然而我总认为女性最大的责任仍然是在于她的家庭。一个成功的人除了看他工作上的表现之外，还要看他的家庭，因为家庭的工作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只在工作上有成就有表现的人，如果家庭是破裂的话，他也不能称得上是成功。成功是工作和家庭同样办得好的人，而妇女在家庭的角色尤其重要，这也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另外这里说年老的妇人要待人有恩，这是表现仁慈的一方面，要待人有仁爱的心。又说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所说的顺服并不是说盲目的服从，像古时候的奴隶那样唯命是从，
保罗的意思是指妻子应该对丈夫有回应。他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也用过同一个词，但在那里却是翻译为服。那里说，本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保罗的意思是说，属肉体的人是对神没有反应的，他不能顺服神，因为他根本对神没有回应。妻子对丈夫是应该有反应的，当然，丈夫应当爱他的妻子，而妻子是在爱里面顺服丈夫的，这是相对的，彼此的表现不应该只是单方面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再仔细的读一次。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又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但你所讲

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您借着新约圣经提多书再一次的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的人，一个信靠你蒙恩得救的人，他在生活上的见证是多么的重要。主啊，我们不能够因为在恩典里面已经信你得救而又继续的活在罪中，与我们所蒙的恩不能够相称。主啊，求您教导我们今天听见你道的每一位，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话语的能力，过圣洁的生活，能够荣耀主的圣名，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不使你的名字受羞辱，不使你的道被毁谤。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 BBNCHAT.org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罗马书的12章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愿神赐给我们祷告的心，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许宗生牧师。许牧师来自台湾，目前在美国牧会。他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你的居所何等可爱，经文选自诗篇84篇。

今天我要跟诸位讲思想的题目呢，是神的居所何等可爱，上帝的居所何等可爱。若你看到这个题目，你就知道我要讲的经文是诗篇第八十四篇，因为诗篇第八十四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到底上帝的居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说上帝的居所，不单是旧约里面提到的圣殿，也提到今天我们在聚会，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到神的殿堂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说这是上帝的居所，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相信，我们到我们聚会的时候，主就在这个地方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和弟兄姊妹一起在上帝的面前相聚。当然神与我们随时随刻都同在，但是这个聚会的时间，在会堂里面聚会时间有特别的意义，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那这个在圣殿的居，在神的居所里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来讲有什么重要性没有呢？到底有多么重要呢？我想首先跟诸位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这个居所这个名词哈，居所这个字，当然最早是出现在希伯来文里面，出现最我今天就提到三段的经文，因为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其实出现很多很多次哈，但是有这三节经文呢，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原来要借着三个经文很扼要的把握住神的居所跟我们的关系。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那里摩西在山上，耶和华召见他，赐给他十诫，同时也告诉他要建造会幕，也就是如何来敬拜神。那这个地方就讲到说，神就吩咐摩西说，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这个帐幕就是居所，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头一次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帐幕，这个字是神的帐幕，神要人造一个帐幕，因为他要住在人的当中。第二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句话里面的住这个字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它的日根的名词就是帐幕，帐幕是名词，住这个地方出现的翻译是动词，同样一个字，同样当然是希伯，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但是日根都是根据同样一个源头。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当耶稣降生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住在我们当中，就好像他搭一个帐篷来到我们当中一样。所以把这句话基本上就把旧约的神的帐幕的意义更具体的让我们看见，原来所指的就是指耶稣基督要来到人间，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来自己所说的，我要以他的身体为殿，他就是上帝的殿，我们要借着他与神同在，就这样的意思。第三处经文，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也是到圣经的最后面了，讲到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二十一章第三节，约翰这位作者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在这节里面，这个字帐篷这个字不但用名词出现，用动词出现，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都是同一个字根，是所以把这个帐幕的意义更明确的来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换句话说，在将来，在最后，在新天新地里面，神的帐幕要降临，因为表明神要与人同住，不但是同在，
而且是铜铸，啊，这是一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一幅图画。所以告诉我们，原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居所的时候，有这么丰富的含义，跟我们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时间很仓促，我们也只能够很扼要的谈到几方面，借着诗篇第84篇。但求主帮助我们，我就圣灵继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每次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是神的居所，是神的殿，我们在这里聚集敬拜神。但是这个意义不只是如此，你要想到更多更多。借着今天这个这段经文诗篇第84篇，我们要探讨一些更多的层面，让我们更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篇诗篇可以分作三个段落，非常工整的。这篇有12节，总共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每4节一个段落，非常的工整。接着经文的诗篇的最前面讲到这个诗篇是怎么来的，或者说要怎么来使用。他是说这是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今天我们来读这篇诗篇，可能这篇诗篇对你来讲已经很熟悉了，你都会背了啊。那今天我要邀请你来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可能用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眼光，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今天鼓励你这样来想，也是有根据的哈，也不随便乱想。我在鼓励大家教会跟大家一起教导我们学习怎么查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查诗篇，特别查诗歌的时候，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有想象力，因为诗歌的本意就是充满了想象力，很丰富的想象力、创意在这个诗歌里面，这诗人写诗歌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要求主给我们有想象力，让我们在读的时候能够体会到这个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但这想象力不是随便乱想，而是要根据内容，根据经文，所以是有范畴的，是有规矩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根据圣经的这个经文，我们来发挥点想象力。那特别是想到这篇的作者到底是谁，当然这里作者只提到说可拉后裔的诗，没有再多说了。所以解经的学者有很多很多的猜测。今天我来鼓励大家，或者来邀请大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诗篇。什么角度呢？就是这篇诗篇的作者极可能就是一个可拉的后裔哈。但这可拉后裔是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在圣殿里面的一个守门的人。在这段圣经的第三个段落里面就讲到要在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那给我们一个可能性，会给我们一个像这位作者就是这个守门人。所以我们来接着这样的，我邀请大家，可能你从来没这样想过哈，但你可以今天试试看，从一个守门人的角度，我们来看他写出这段圣经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来念第一段，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一起来念哈，来，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处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位作者假如真的是一个守门者的话，他站在圣殿的门口，他观察这个圣殿，他也很注意圣殿里面进进出出的人物，但他也特别发现有燕子有麻雀也进到这个圣殿的这个院宇里面来了。这里作者说，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位守门的人要我们信徒看见上帝的居所，但要从上帝的居所看到什么呢？想到什么呢？
不是只想到圣殿，不想到这个建筑物，而是要想到永生神，要从神的居所想到上帝。要当你来到圣殿的时候，来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你要看到什么？不是看到这个房子而已，你要看到这位永生的上帝。所以你心里面的想望是，你来到，你很喜欢来到教会，你很喜欢来聚会，但你要知道，你内心真正的想望、真正的渴慕，你的心肠、你的肉体是向着神而敞开的，是向着神发出了呼吁，你的心是向着神的。哦，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体认。从神的殿想到上帝自己，这里说的羡慕，这里说要可想，这里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那怎么可想呢？怎么样羡慕呢？那什么样的心情呢？接下去诗人说，他发现在你的祭坛那里，燕子、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他发现在圣殿里面居然有麻雀、有燕子造窝了，而且呢就在祭坛的附近，就在祭坛那里造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你在教堂里面看到有麻雀在这里造窝了，看到麻雀在这里筑巢了，你会怎么样？赶快找牛弟兄来把它拿掉，对，赶快把它除掉。教里面怎么有麻雀了？这儿到窝了，那得了啊！赶快把它除掉。但是这个作者，这个诗歌的作者，看到这个麻雀在这里做窝，看到燕子不但在这里做窝，做窝的目的是要让它的小燕子能够在这里什么呀，生出来，能够在这里长大。这位诗的作者突然感觉到这个麻雀、这个燕子能够在神的殿里面，而且在祭坛父在那里找到安身之处，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幅图画。他是巴不得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看到自己是这样子的，在神的面前羡慕可想，不只是羡慕可想，而且是你有行动的，将神的家当成你的窝，当把这个神的家当成你孩子，你可以在这里养你的孩子，养育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这是你的想望，这是你的行动。哎呀，弟兄姊妹，我巴不得这幅图画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所有家长的，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图画。我们要想望神的家，想要与神同在到这个地步，说神的同在就是我的巢，神的家不但是我在这里安身，我的孩子们、我的下一代要在这里安身，要在这里长大，这是我对神家的想望。诗人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想望只是在头脑上没有行动，那还没有到诗人所说的这个程度。你心里面若渴望来教会、喜欢来教会，但你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当作你真的是一个家，你没有把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认定这是我的家、我属灵的家，不但是我在这里安身，我的世世代代、我的儿女也要在上帝的面前安身。我真的巴不得今天我们在想到我们下一代要如何如何的时候，我巴不得这幅图画深深地刻画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巴不得我们的孩子都在神的殿中长大。这里为什么特别想说是在祭坛那里呢？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诗人说麻雀跟燕子特别在祭坛那里找到他的家？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我就问了，神的居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更要问的是，我们凭什么跟到神的居所？我们有什么资格进神的居所？
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感谢上帝，当神设计他的居所的时候，你第一个进门，第一个看见的东西不是别的，第一个看见的东西就是祭坛。如果没有祭坛，人是没有办法进上帝的居所，也没有资格进上帝的居所，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若没有救恩，若没有十字架，没有人能够靠近上帝，没有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不是吗？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作者这样的一幅描述，一点不是偶然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救恩，救恩，救恩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家中。唯有耶稣基督救恩。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一切。诗篇当年还没有，诗篇的作者还没有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切，但是他圣灵感动他，让他看见这个祭坛的重要性。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设计非常的完美，诗人看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更要看到这一点。我们今天真的是在神的祭坛那里，我们找到房屋，找到我们抱雏之窝，包括我们有这样的心来向着神的殿。所罗门的圣殿在西元前900多年盖的，我们中国的时代那个时候大概是西周的时代，周朝的时代，很久远的时代了。所罗门的圣殿叫第一圣殿，也不过几百年之后就被毁了，300多年被毁了。后来主前515年盖了第二圣殿，就是所罗巴伯他们在重新盖圣殿的时候，然后这个圣殿陆陆续续的一直也保留到耶稣在的时候，一直到主后70年被罗马给毁了。这些圣殿在历史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为了让我们看见这个圣殿固然是伟大，固然是上帝的设计，但是并不是永远的。因为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真正的殿是在天上，真正的殿是要与神同在。所以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以麻雀和燕子筑巢为例，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属神的人，我们要住在神的殿中，我们要爱慕神，这才是真正的有福。你要成为有福的人吗？你要懂得你要住在神的殿中，你也要爱慕神的心。怎么爱慕呢？好像燕子，好像麻雀那样子，这样子的爱慕上帝，何等的奇妙。第二段经文我们想念，来，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便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在这段经文的当中，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成为有福的人呢？前面说到要住在神的殿中，要有这样的心来住在神的殿中，这才真是有福的。因为从神的殿要想到神。第二段经文在讲的时候嘛，什么是有福的人呢？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原来这句话的里面，原文是没有这句话的里面，原来没有锡安这两个字。原来这句话很扼要的翻就是，靠你有力量，心中有大道的人有福了。靠你有力量，心中有大道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我们加上锡安两个字呢？因为到后面说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就把锡安这个字也放到前面去了，说是锡安大道。但原文里面是只有大道，
心中有大道。换句话说，你不但是靠神有力量，你心中要有神的道，你要知道你往哪里去，你也愿意走在这条道上，这人才真的是有福。你当你靠神有力量，不是要你不是靠神的力量做你想要做的事，不是想要做发展你的雄心大业，不是不是。你真正要有福的话，你要是让神的力量充满你，让你心中呢是有上帝的道，有神的道，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虽然是如此，但诗人说他们要经过流泪谷。你可以想见哈，这个守门的人哈，在圣殿的门口，他看到那些来朝圣的人，各地各方来圣殿敬拜神的人，你可以想见，他就看着这些人，可能有人来的时候呢，怎么样，风尘仆仆，对不对？一路这样子过来，可能在谈吐的当中，交换讲话当中，知道说，哇，他们经过了什么什么地方，经过了旷野，经过许多许多艰难困苦，今天来到了圣殿来敬拜神。你可以想见，这个诗人就听到这么多的故事，也看到这些来敬拜神的人，他的心中何等得到激励。因为他看到这些人来到了神的殿，路上并不是那么样子顺利，并不是康庄大道，也不是绿荫成荫，是流泪谷，可能是荒漠，要付上代价，有甚至走着真的就有点走不下去了，掉的眼泪在走。但是这些朝圣者给他讲的故事说，感谢上帝，当我走的时候一边流泪，但是这个地方却成为泉源之地，有上帝的恩典降下来，上帝的恩典保护，有上帝的恩典供应他们。他说，而且不但如此，而且还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了一幅什么图画？这里他们所得到的力量不是普通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是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秋雨之福盖满全谷的。这是什么力量啊？那从哪里来啊？当然就从上帝而来。但是这条路是必须是一条上帝走向上帝的路，走向西安的路，走向上帝计划永恒的一条道路。以至于他们这样走的时候，他们能够力上加力，力上加力，并不表示他们不会疲惫，并不表示不是说他们不会流血或者不会流泪，会的。但是他们越走，心里面越有力量，脚下也越有力量，因为这个力量是从神而来的。当你我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知道神与你同在，你要知道会有困苦，会有患难，会要付上代价，但是你一定要心中有大道，靠主有力量，好好的来奔走，以至于你在走路当中，你可以你的祷告蒙神的垂听，而且你知道上帝留心听你的祷告。这段话的作者表达出来，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神，而且上帝是一个非常留心听祷告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把我的这幅图画也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心中，我们继续活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要看到，你来到神的面前聚会，礼拜天，或者是聚会时间，但是在聚会之外，怎么走的？聚会之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同在不是只有在聚会的时刻，乃至。

但是我一直没有感觉，我没有感觉。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有人问你说他感觉不到的时候，你会怎么说？你怎么回答？你怎么感觉上帝的？你怎么感觉他的同在的？你怎么体会他是真实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你问这些朝圣者，他们就告诉你说，就是在我来到圣殿的路上，在我流泪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在我干渴的时候，在我无助的时候，我遇到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这些图画，诗人所描写的图画，也都在我们的心中活化出来，也让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事情，而把这样的经历也能够分享给那些寻求上帝的人。在神的道上的朝圣者，他们靠神得力，他们行神的道。怎么样经历神的力量？你一定要走在神的路上才是有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的人，你要知道，当有一天你面对面见到上帝的时候，一定叫你震撼的，一定叫你欢喜的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有这样的图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靠主的力量往前走，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幅荣美的图画，远远超过这个耶路撒冷这幅图画。但是我想我就说到这里为止。第三段我们起来念来。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愿意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你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的。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的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你可以想见这三段经文，这位作者如果要找真的是一位守门者的话，你可以想象第一段讲到看到麻雀，看到燕子筑窝在圣殿里，在祭坛附近，他的体会。第二段他看到那些来朝圣者，那些来到圣殿的人，看到他们所走过，听他们的故事，所走过的路，心中的震撼，心中的感动。第三段他想到他自己。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受膏者可以指高到君王，也可以低到一个守门者，因为守门者也是神所立的一个，他是可拉的后裔。可拉后裔事实上就是利未人的后裔，事实上是在神的殿中服侍神的人。但是呢，守门的在这个服侍神的这个岗位里面呢，算是一个比较卑微的。利未的人有做祭司的，那个比较体面，做祭司的。那利未里面其他人是唱歌的，那唱歌的也很比较亮丽一点啊，对不对？这个第三什么守门的就比较普通了啊，看比较不那么不受人家重视。但是呢，他看到上帝眷顾他，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在别处住千日。所以这位他想到自己，他多么感谢上帝，他是一个守门者，他能够在神的殿里面，他宁可在这里即使一天，他也觉得比什么地方都好。宁可在我神殿里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你再给我再好的地方住，在我更堂皇的地方，我都不愿意去。再在这个地方做神殿的守门者，太宝贵了，太好了。因为神是日头，是盾牌，他所赐下的是恩惠和荣耀，他未曾留下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他想到他服侍神，他想到他在也是一位依靠神的人。

0: 当我在想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想到这样卑微的一个故事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灵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我跟许师母，我是1975年到美国来的，师母是1976年到美国来的。我们1976年的时候开始就在我们所住的地方去参加华人教会，就在 New Haven, Connecticut, 康乃迪克州的新港市。那那个地方也就是耶鲁大学所在地。我们在那边从1976年一直到1981年，5年时间，也算是我们两个人在美国最早期的几年的时间。那几年时间也是我们人生很关键的时刻，因为在那几年里面，我们跨出去了奉献的路。原来在台湾就已经奉献给神了，一直到美国才真正的跨出全世界奉献的道路。进了神学院，3年之后毕业，1984年就离开了康乃迪克州，就到了加州，到了 Fresno, 那是我第一个服侍的教会。那是1981年，所以1976年到1981年，我是在 New Haven, 师母跟我们是在 New Haven 的康乃迪克州。我们所聚会的一个教会，但是华人教会，但是华人教会是在一个美国教会的建筑物里面。在那边聚会的时候，我不知道多少年之后，不久，我就发现了，原来我们所聚会的这个聚会啊，这个教会啊，他们的会堂啊，原来不在这里了，他们原来是在市区里面的，是在哪里？原来，我这样讲吧，这个照片是当年这个教会在1869年开始的时候，在 New Haven, Connecticut 建造了一个教堂，叫 Calvary Baptist Church, 在 New Haven。那么一个是外景，一个是内景啊，蛮壮观的一个教堂，在 New Haven, Connecticut, 也就在耶鲁大学的旁边。那这个教会很特别，这个教会1869年开始的时候，在几年之后1892年就成立了华人基督徒团契。1892年就成立了华人的基督徒团契，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华人到 New Haven 来念书，到耶鲁来念书，到附近的地方来念高中，来念大学，所以逐渐他们就接触到一些的华人，同时也有本地的这个广东人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教会就开始开英文查经班来向华人传福音，就建立了华人的基督徒团契。在1892年，我到的时候是1976年，这个教堂在我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礼拜堂在1967年把他们的教堂卖给了耶鲁大学。所以当我们1976年在 New Haven 的时候，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建筑物聚会，这个原来礼拜堂是耶鲁大学的剧院，耶鲁大学剧院，直到今天为止，耶鲁大学的剧院就是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就是当年加略山浸信会的会堂。1994年，也就是这个教会开始建立华人基督徒团契的100年之后，1994年，这个教会基本上已经没有美国人了，这个教会完全就成为一个华人的教会。但这个华人教会还是保留着 Calvary Baptist Church 的名字，没有加上 Chinese， 没加上这个名字，保留着加略山浸信会的名字，但这个教会基本上已经完全是华人了，面貌完全不一样。但这幅照片大概是几年前那个照片，但是我跟师母不在那个地方，我们早就离开了，但这个教会一直都存在，今天还在这个地方。我跟诸位讲的是什么呢？教会教堂是会转手，教堂是会有变化，美国教堂事实上欧洲更是如此。美国教堂在过去的几十年，像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美国的教会没落了，信徒没落了，华人教会开始在那里聚会，人数渐多，成为了华人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神的居所到底重不重要？教堂到底重不重要？最后我就留下三个问题给大家思想。神的居所我有份，你跟神的居所有关系吗？你爱上帝的居所吗？神的居所是你的家吗？你凭什么进到神的居所？你我凭什么跟神的家有份？多大的恩典，多大的恩典，不但在地上，将来在天上，永恒的上帝的帐幕要与人同住。巴不得这幅图画永远活化在你我的心中，也包括我们在地上能够借着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所聚会的地方，让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上永恒的里面要跟神在一起聚会聚集，以至于你能够看重你在地上的教会，以至于你能够看重你在地上的教会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今天有很多信徒不看重这个教会，不看重地上的教会，以至于教会没落了。一旦教会没落的时候，谁遭殃了？上帝遭殃吗？没有，是人遭殃了，社会遭殃了，国家遭殃了，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让我们醒悟过来，让我们知道说，今天神让我们在美国，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个聚会的地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地方，好好的爱惜这个地方，好好的建造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不但只是有一个好的建筑物，我们更要想到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因为像当年 Calvary Baptist Church，他们在100多年前就建立了华人的团契，他们还好建立这个华人团契，以至于100年之后，这个教会能够被中国教会能够接续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要看到这些前车之鉴，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在神的给我们的托付上，好好的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不单是建筑更好的建筑物，我们要更好的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有永恒的价值，能够被神所悦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就在我们服侍神的道路上面，你的力量从哪里来？你说我要神的力量，但你的问题要问自己：我心中有神的道吗？我心中有神的大道吗？如果你没有神的大道，我请问你，上帝为什么要给你力量？如果你想要的力量只是想要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你想上帝为什么要给你力量？因为你要做的事情不见得真的是有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更要问的是，神啊，我的生活蒙你悦纳吗？我所做的这一切蒙你悦纳吗？我虽然只是一个看门的，但是我所做的蒙你悦纳吗？我巴不得今天早上我就很扼要的把这三个图画摆在大家的面前。我们祷告好不好？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你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说，但是我们也觉得责任非常的艰巨，但是我们知道这必是需要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求你弟兄，让带着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同心合意，一起来往前走，让你的心意能够在这个教会得到成就，让这个属灵的居所成为更多更多人属灵的家，不但是我们这一代，更是我们的下一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1: 谢谢许宗盛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有什么感言或得着，请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每天24小时都借着因特网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诗篇27篇的第一节应许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们要为主那一位肢体他女儿来祷告，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的来信，希望能够正式的收到签约，求主大能的手托住他。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现实世界中，克里特岛就是一个盲人的国度，他们做了罪的奴仆，陷在属灵的黑暗里，以至于醉酒和淫乱。在属灵上，这是一个颓废败坏的世界，而解决那里的问题的答案，就是充满活力、同心合意的教会。他们以福音为核心，高举基督，清楚自己的使命。我发现保罗在克里特岛上解决假教导和假教师的方法，不仅是差派提多到这些教会去，让合格的牧者担任教会的带领者，而且还给教会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分配了特殊的任务。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这将需要一生的时间。基督徒们需要每天都做光做眼，潜移默化地影响那个社会。现在教会应该意识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瞎眼的。现在的教会应该向世人展示出福音的荣耀之光了。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保罗在给提多的信中给出了答案。他在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家庭对话。他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换句话说，你要把真理告诉人们，就从教会开始。你会发现这一章也是这样结束的。第15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这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相同的命令。保罗在第15节还使用了三个祈使动词，

出了三个命令。你可以在经文的每一个动词后面写一个感叹号，讲明感叹号，劝诫感叹号和责备感叹号。这样你就明白，这些并不是保罗提出的建议以供我们选择，而是一个命令。事实上，这些是每一个顺服的牧师、长老、教师、教会领袖都应该做的，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他们所做的这三件事情基本上就构成了整个教会的计划。我们来仔细看看克里特岛和任何地方教会的带领者需要做的这三件事。第一，对话。我们把保罗的第一个命令称为对话。保罗说的不只局限于讲道稿、护教的论述和神学论文，他说的也包括发生在任何场合的对话，餐厅、后院、公司的走廊、咖啡厅里等等，也可以是在孩子们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坐在他们的床边，跟孩子们的对话，在任何场合都谈论耶稣基督，把他带进你们的谈话当中，让他成为你在球场上、餐厅里或者是飞机上讨论的话题。这个动词可以指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保罗说，这些事你要讲明。这些事到底是指什么事呢？保罗指的是他在第一节中写的，也就是合乎纯正的道理的那些事情，与正确的教义相关的事情。保罗实际上是在说，你要谈谈我在前面14节提到的那些事情。谈论做一个端庄的年长男人意味着什么？谈论一下年长女人要过什么样的敬虔生活，母亲的角色是什么，年轻男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责任，诚实的员工的道德准则，谈论一下成为一个信守诺言的人等等等等。要谈论这些事情，而且不只是在教会里谈，还要把它拿出来，为这个在黑暗中徘徊的世界发出一些光来，与这个盲人之国的公民们谈谈这些事吧。弟兄姊妹们，基督信仰所涉及的主题不应该只在礼拜天谈论，要让它成为你日常对话的一部分。第二，推动。保罗不仅告诉我们要谈什么，他还谈到了我们需要去推动。保罗在第十五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感叹号，劝诫人感叹号。根据上下文，你可以把它翻译为鼓励、辅导、称赞或者是警戒，有一些中文译本就把它翻译为劝勉。这个词比说话或者是讲话语气要更强烈一些，它不仅仅是陈述和解释真理，这个词还带有恳求或者是请求的意思，包含着一种试图说服让人相信或邀请别人一起来的这种情感。这不只是谈话，这是邀请，让你知道你真的需要做点什么了。这就好比你可以随意的告诉别人加州发生了森林火灾，但你告诉人他的衣服后面着火了，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说，现在对你而言，这真的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盲人的国度，我们身边的人应该看到一些东西，那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需要为此做点什么。保罗在第二章中谈到的一些内容，不仅要谈论他们，而且还要有所行动。神的恩典已经显明，给众人带来了救恩，请加入我们吧，让我们一同来等候我们至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提多要传讲这些，我们要彼此劝诫，热心为善。愿意行善和热心行善是有区别的。愿意行善会让你列出一份行善的清单，预备在哪些方面帮助别人，而热心行善已经开始按照行善的清单行动了，一件一件的去做。对话的内容需要推动来落实解决。当我思考对话和推动之间的区别时，我觉得你可以谈论一些事情，而不必亲自参与其中。但是你不能推动别人，而你自己却不动弹。你不能恳求、劝告或者是鼓励别人，但你自己却不参与其中，这是说不过去的。保罗接下来谈到了教会的带领者需要做的第三件事，他们不仅要与人谈话，要激励别人，还要改变。第三，改变。保罗在这里用的责备这个词，意思是纠正，甚至是使人知罪。这些动词的语气逐渐变得更加强烈，不仅有对话和推动，还要有改变。一切都从我们自己开始。这些事是指在整个第二章中所谈到的事情，最终预备好我们的内心，要求我们有彻底的改变。我们不妨把教会想象成一个裁缝店，你去那里是因为你需要改变一些东西，可能是你的裙子或者是裤子，这些衣服不太合体，有些不对劲，他们需要改变。实际上，如果他们没有改变你带去的衣服，你是不会再去找这个裁缝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去那里的原因，就是要改变你的衣服。你能想象那个裁缝会说，我不想冒犯你，我不能说你的这些衣服不合体，需要修改，所以呢，我就烫了一下，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这样的裁缝，你会去找他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教会不是为了让我们看起来更好，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要改变，这就是真正的敬拜在我们生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一个清教徒把良好的敬拜定义为通过神的圣洁使我们的良心发挥正常的功用，用神的真理来喂养我们的心，用神的美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面对神的爱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意志能顺服神的旨意。今天早上的敬拜怎么样啊？嗨，别提了，今天没有唱我最喜欢的歌，我没有看到我的朋友们，而且讲道的时间太长了。哦，是这样，那么你的心思意念被洁净了吗？你的良心被纠正了吗？你有没有通过神的话语、赞美的歌声和祷告，感受到神的爱，目睹了神的美丽、伟大和圣洁呢？他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你去的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啊？我们对神的敬拜应该就像是去裁缝店一样，我们要让神来改变我们，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提多，你在克里特岛做牧师教师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对于教会而言，它的使命就是整个教会所有的人的改变。神命令我们要把这个改变生命、改变内心的真理告诉我们所处的这个盲人之国，而真理并不总是礼貌的交谈，甚至也不总是充满激情的推动别人，有时候真理会产生冲突，你的生活和你传讲的信息会与你身边的人发生直接的对抗。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16世纪谈到了提多书第二章的
这个命令。他说，时代并没有改变太多，我发现要避免得罪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我们保持沉默或者他们忍耐之外，别无他法。但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们也不能忍受，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罪。保罗在第十五节不仅说要责备人，而且还说要用各等权柄责备人。对此，人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你可以跟我谈论你的基督信仰，你甚至可以鼓励我来改变，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跟我交流，但不要告诉我你对我有任何的权柄，这也太过分了。权柄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是个很不受欢迎的词，权柄会妨碍我们，它不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它破坏了我们的个人自由。现在很多牧师都不传讲罪的真理或者是审判，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们的影响力，害怕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现在很多父母认为，如果他们凭借自己的权柄来管教孩子，他们就会失去孩子的爱。总之，权柄不是个好词儿。现在的父母、教师、牧师或者是带领者，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做事，可能会感到很尴尬，提出建议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这个是圣洁的，那个是有罪的，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盲人的国度里，意见比最后通牒更容易接受。这就是敌人想要晋升的，他们不想让你传讲从神那里得到的有权柄的信息，告诉你周围的人，这是通往天堂之路，这是通往地狱之路。我们在传达神蛮有权柄的话语，但是他们不想听。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在上个世纪写道，要打开罪人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要引导那些被误导的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唤醒那些迷迷糊糊的人。基督信仰的信息不是让人睡觉的鸦片，而是耀眼的光，显明了他们到底是谁，显明了神到底是谁。你在属灵瞎眼的地方，告诉他们荣耀福音的光将使他们永远能看见。这里有个好消息，就是当你讲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你敢说圣经如此说，或者神的话是这样说的，当你这样传讲的时候，保罗说你在天上有坚强的后盾。所以你要讲明、劝诫人、责备或者是纠正人。那么有什么需要纠正的吗？有太多需要纠正的，比如下面这些观点都需要纠正。生命源于偶然，宇宙的起源纯属偶然，人类其实是一种动物，高级的动物，胎儿不是婴儿，只是一个组织而已，婚外性行为是合理的，凡是合法的就是对的，色情信息是给成熟的成年人的，离婚不会伤害孩子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通往上帝的路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观点都需要纠正。我们可以先从纠正这些观点开始。保罗在这一章的第13节，在谈到耶稣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时，说了一句语气非常强烈的话，这句话常常遭到人们的攻击。保罗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这个盲人的国度里，
每个人都相信耶稣只是通往天堂的众多途径中的一个，他是众多救主中的一个，心诚则灵。今天有很多的伪牧师和假教师在宣扬普救论的信息，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或者在基督教书店里买到他们的畅销书。就在本周，我收到了一份基督教杂志，他非常有勇气地指出了布莱恩·麦克拉伦所宣扬的普救论。麦克拉伦被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称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人士之一，这无疑揭示了目前福音派令人悲哀的现状。麦克拉伦在他名为《新基督教》的书中否定了圣经中的明确教导，他强调基督教令人不安的一点是它的武断，也就是它的确定性。另一位作者同意这个观点，并声称我们应该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因为这其实比回答这些问题都更重要。你想让关于你永恒命运的问题悬而未决吗？你真的能确定你的永恒归宿在哪里吗？使徒约翰在2000年前就掷地有声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章13节。要叫你们知道，这听起来很确定，不是吗？另一位福音派牧师罗布·贝尔在退休后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在出版他的书之前，他曾在一个有数千人的福音派教会担任牧师。他的书基本上就是重新包装了普救论的异端，换了一个巧妙的说法。他说，每个真诚的人都将通过耶稣进入天堂，即使他们并不真正相信耶稣也没关系。他认为把人送进地狱的观点很荒唐，他写道，只要你觉得好好的，或者你的行为还不错，那么你就会没事的。这就像对癌症患者说，只要你穿上漂亮的衣服，擦亮你的鞋，你就会没事的。但是保罗说，提多，这绝不可能，你要把真理和事实告诉这个人人都瞎眼的国家，这与你的对话推动和改变有关，不要期待人们有多么热烈的回应。我的讲道信息通过广播播出已经有好几年了，这期间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回应，有些人要求我在节目中为我所教导的内容道歉，有些人想改变我们的教义，有些人声称他们的教义、教会还有他们的信仰受到了诋毁，有些人送给我一些书试图来改变我的想法，还有人写信劝我多出去转转，这无非是用委婉的话让我赶快滚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十五节的结尾告诉提多和所有教导神话语真理的人说，不可叫人轻看你。这些经文也可以这么说，不要让人把你撇在一边，不管怎么样继续传讲真理。这里的轻看这个词在所有的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这是一个复合词，从字面上翻译过来意思是围绕着某事思考。保罗的意思是说，提多，不要让任何人围着你上下打量你，不要让任何人钻漏洞，要确保你的教导清晰明确，合乎圣经。事实上，保罗在这里用了第二人称单数代词你，强调的是提多。提多啊，你要知道，不要让别人不把你当回事，不要让他们欺骗羊群，
更不要让他们改变你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的计划，这就是我们每天去影响克里特岛，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的生活、工作和休闲娱乐的方法。这个计划是这样的，让耶稣基督成为你日常谈话的一部分，平时聊天要谈到他，让基督信仰成为你推动别人的挑战，把圣经真理作为你改变的基础，首先是你个人的改变，然后通过你来影响你周围的人。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受到鼓励。这三个动词保罗用的是现在时态的主动语气，那意思就是说不要停下来，要持续不断的这样做，要常常谈论它，不断的呼求人们相信它，不停的鼓励其他人跟随它，持续不断的邀请人加入你的行列，每天在生活中把它活出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到底。永远不要忘了，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盲人的国度，但我们正走向一个新的国度，那里永不失明，有永远的荣耀和光明，有永远的美丽和完美，有永恒的彼此相交和永不停息的敬拜。我敢肯定，我非常肯定这是真的，因为神的话语就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盲人的国度，但是你却让那荣耀的福音之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照在我们的心里，你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荣耀的你，你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荣耀的救主。谢谢天父你这样的恩典，谢谢你的大爱，因为这份光明是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生命换来的，何等的宝贵，我们也何等的盼望，我们也可以成为那小小的光，就像明光照耀，照亮我们周围这黑暗的世界，也让我们身边那些还未曾打开他们眼睛的人看见你荣耀的福音之光。天父，我们就祈求你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来将你的爱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将你的光照亮在这个世界上。感谢天父，我们这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和交托，都是奉靠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爱爱爱，有的时候讲到有一点太肤浅，或者太在价值上已经讲得让人家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应当让他们知道，你们彼此之间借助一些生活的大事小事，特别是一些生活细节，看见怎么样的一种彼此的尊重。如果他们也知道我们做父母亲的不完全，而可能有一些父母亲的过去的一些彼此的伤害延伸到或者影响到下一代的时候，那错我们已经犯了，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完全，那怎么办呢？我想儿女们，我们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难道儿女的眼睛不也是雪亮的吗？天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我们曾经彼此伤害，他要看我们怎么样 forgive， 怎么样 forget， 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过去。这些我深深的觉得都是一些相爱的榜样，可以给我们带出来一些很实质的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有太多过去的事，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把它遮盖起来。你可以向外面遮盖，你没有办法向你的儿女遮盖。所以呢，今天很多时候不小心，我们那么一点点的不小心，就带来一个很长远的对孩子们的伤害，甚至我们这几课里面常常提到伤害到他后来长大的时候的那种个性或者是性格的塑造。所以第一个呢，夫妻相爱的榜样非常重要。那么跟这个有关系的第二，要让他们有一个敬虔生活的榜样，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敬虔呢？我个人对敬虔所下的定义就是向神。他们能不能够在我们夫妇的身上找到神？他能不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的那一位？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把信仰放在一边，把信仰以外的东西放在另外一边，很多时候呢，在孩子心里面就产生一种彼此不协调，甚至于彼此矛盾的一些现象。所以呢，我想这个敬虔生活的榜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特别是在近代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许多属灵的伟人，常常是因为他们父母亲的敬虔，父母亲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生活的见证，影响到他们。我想大家都知道戴德生，戴德生他就是从小从他父母亲，甚至从他祖父辈的身上，因为他父母亲常常告诉小戴德生说，他祖父在的时候如何打开家门欢迎约翰卫斯理在他们家里面做客的这些见证，在小小的戴德生的心灵里面带来非常非常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觉得今天在这些做父母的身上，有的时候不只是不敬虔，不敬虔就算了，你没有像神的样子，但是呢，有的时候像鬼，真的像鬼，完全落在一个相反，在教会里面聚会好好的，回到家里面品头论足，批评论断，牧师如何，长老如何，教会如何黑暗。我想这个对孩子们所带来的印象是非常非常负面的。
2: 所以讲到生活榜样呢，第一就是夫妻相爱的榜样，第二呢就是敬虔生活的榜样。 我在前面的课里面提到说，我从小看到我父母呢，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都在读圣经。那么我也在教会里面看到孩子，他们一直到了读大学，甚至已经到了外地读大学，他们守着主日一定做礼拜的习惯。那我就问，你为什么连考试都来做礼拜呢？他说，因为这是从小在我们家里养成的一个习惯，因为父母尊重神，把神放在第一位，孩子就在这样子的榜样之下，点点滴滴的带大，他们也成为尊重神的年轻人。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有的生活榜样呢，就是有孝敬长辈的榜样。所谓孝敬长辈的榜样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要孝敬我们的上一代，也就是孩子的祖父母。而这一个呢，事实上是根据十诫里面在第五诫那里说到的，说我们应当孝敬父母，在世得福，这是带应许的诫命。那么我们孝敬我们的上一代呢，这个榜样就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知道人总有一天会老的，有一天我们也要成为老人家了。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他们已经养成了从父母的身上看到他们孝顺长辈，有一天他们也学习来孝顺我们。其实我们并不在乎孩子孝敬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给了他们的榜样以后，他们从此也成为蒙福的人。因为照着圣经的话，孝敬父母的，这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
1: 我觉得在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能够影响到他们。刚才林老师说，不见得在乎他们孝不孝敬我们，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很在乎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知道如何尊重长辈，怎么样能够敬老尊贤。我觉得这不是单单中国人的一个很优良的一个传统，也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安排的一个次序。如果他看到他们的父母亲懂得如何对长辈，我相信他们到了社会，他们到了教会，他们到了他们将来生活的圈子，他们也长幼有序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很悖逆的社会里面，一个慢慢慢慢许多过去道德伦理破产的这个时代里面，还能够像一盏发光的明灯哈。那第四个呢，我想也是一个榜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对榜样非常看重。从我们从道成肉身讲起，我们就提到榜样，榜样，榜样。其实榜样这两个字呢，在中文来讲也可以叫做见证。那什么叫见证？见证就是有一样东西你有，可能别人还没有，而你有呢，不只是有而已，而且这个有成为他的吸引，这个有成为他的羡慕，这个叫做见证，这个叫做榜样。所以我们讲榜样，是不是我们今天真的能够影响到我们下一代，他们就真的很羡慕说，哎呀，我父母亲有，我也要有。所以最后一个榜样是生活形态的一个榜样。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以物质挂帅，什么东西都是讲钱，讲钱，讲钱。难道我们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就没有别的吗？是，钱可以做很多事，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呢，我们要记得生活形态不一定全是从钱，从物质的角度来决定我们的 lifestyle， 我们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带出他们的价值观。我觉得今天一个人活在这样的一个相对的，我们说是后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绝对，都是相对。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带出来的榜样，你说我们是老古董了，哦，我们是上一代的人，我们是要淘汰的人， 但是事实上有许多绝对的标准是不受时空的影响，所以呢，我想生活形态带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放在这个榜样的这一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想除了这个关于这个生活榜样以外，我们第二个想要跟弟兄姊妹提出来啊，大家一起彼此互勉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谦卑学习的心。主耶稣说，你们要记得来到我面前，好像小孩子来到神面前一样。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跟小孩子学一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太世故，很多时候我们太骄傲，很多时候我们外表太过分的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怪不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对着那个正在犯奸淫被抓来的妇人，他说这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用石头打他。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自己不完全，我们忘记了自己不完全，我们在外面也许可以很谦卑的样子，回到家我是爸爸，我是母亲，我是他的长辈，那我说我自己什么都不会，我自己很差，这个不是很丢脸吗？但是我刚才说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我们的斤两有多少，他们知道我们，尤其是今天这个科技的时代，我们发觉我们下一代比我们太多的地方知识啦各方面呢都丰富得多。那这一方面我不晓得林老师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2: 讲到谦卑学习，我想我们特别提到四方面的学习。第一个呢，就是要学习因材施教，第二呢，要学习讲智慧的言语，第三呢，要学习新的知识，第四呢，要学习责罚五戒。我想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把它稍微的解释一下。所谓因材施教呢，刚才李老师也说还要因龄施教，那事实上就是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教法，不同的孩子也不同的教法，老大一种教法到老二不一定就行得通。像我们家里老大呢，就是老老实实的一个做老大的孩子，一般来讲老大都比较老实，我说一般呢，当然有些人家是反过来哈，老大就很老实，你稍微讲他一下他马上听话，但是在我们家老二就活泼的跟哥哥完全不同的个性，当我们稍微讲他的时候，他就会跟你理直气壮的回嘴，他会说谁都会做错事的嘛。哦，这下这一讲的时候啊，虽然他那时候才读幼稚园呢，我们都讲不过他了，所以我们发现骂他没有用的，甚至呢打他的小手心，打他的小屁股，哎呀打到都红了，他都抓抓痒，好痒哦好痒哦，哥哥只要轻轻一拍手他就已经哭了，弟弟呢还要抓痒。所以我们发现不行不行，两个孩子要用不同的教法。那么第二呢，要学习讲智慧的言语哈。我就想到箴言31章那位才德的妇人，他有一节的经文就是26节，描写他说他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实在是一个智慧言语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家里面，在犹太人的社会，第一个学校就是家，所以呢孩子是在家里面开始上学。那么这个母亲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她一开口就发出智慧的言语。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不是能够说我一开口就说智慧的话呢？有的时候觉得很惭愧哈，讲出来的话呢不但不智慧啊，还讲了很多笨话了，而且呢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我们都知道法则是严格的，做父母要对孩子严格，但是他严格里面有仁慈，所以呢他真的是用爱的教育。今天我们中国华人哈，我们教孩子怎么讲呢？爱之深责之切，所以越爱他我们就对他骂得又越凶，可是我们这样骂呢常常适得其反。我在这方面呢 也是有蛮失败的经验呢，所以我自己有不少的学习，求神帮助我有进步。
1: 前辈的学习还有许多，但是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时间我们要告一个段落，巴不得我们在刚才所提的从神的话开始，一直到不管是榜样也好，我们已经谈了一部分的谦卑学习，我们盼望大家有机会去重新复习一下，检讨一下，让我们真实能够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做父母亲的这一个天职上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愿神赐福给每一位。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7月21日，寻回迷失的羊。参考经文：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路加福音24章15节。在耶稣以好牧羊人的身份出现的事件中，其中一次令人鼓舞的，就是他在以马忤斯路上跟随两个沮丧的迷羊。耶稣遇见这两个伤心的人，邀请他们讲出他们的故事，处理他们的失望。就算这两个门徒怀疑和困惑，耶稣的出现提醒他们，仍然属他，是他羊圈中的羊。耶稣真的与他们一同走过自己的死荫幽谷。这位好牧羊人会去寻找迷羊，这些羊要靠自己，易受伤害，迷失，并且需要他们的牧羊人的照顾。他们并没有因为当时的一些误解而被遗弃，耶稣特意去寻找和照顾他们，唯有耶稣才能做得到。对我们当中任何可能正在怀疑神或对他失望的人来说，这个故事是蛮有安慰的提醒。或许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对神怎样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理解，又或许我们感到不配得到牧羊人的看顾，因为我们走迷了。这里所描绘的耶稣强调他对我们的爱，我们作为他所爱的羊，在他眼中蛮有价值。今天这个故事如何安慰你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到迷失和孤单时，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0: 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确实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又求你让我们瞥见你的同在和你在我们周围所做的工。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de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很想要一种比较奢华的方式来向某一个人表达真挚的爱。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看到玛利亚就是用这种很特别的奉献方式把自己献给耶稣。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最近这一系列的信息叫做超越平庸如鹰展翅，是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二节的记载。当时那香气充满了整间屋子，耶稣说神喜悦这样的时刻，后人应该常常纪念玛利亚所做的事。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昂贵的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谈到的仍然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上腾》这个系列。我们的主题是昂贵的爱。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14:1-9。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我们后面所谈到的信息的内容。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哇，听众朋友，你看这个玛利亚实在是太奢侈了，会不会？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这么贵呀，这么昂贵的香膏，他竟然就这么样把它浪费掉了。可是听众朋友，玛利亚他这样的举动并不是每一个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认同呢。玛利亚的举动通不过他们那些自认为好像合乎逻辑的那种算法。哎，这个女人她怎么可以把整瓶的香膏都打破了呢？她不是用手指头沾一点香膏然后抹在耶稣的身上，不是啊，她是整瓶香膏她都打破了，然后全部都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些旁边的人看了，哎呀，非常生气，哎呀，她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好，我们来看圣经作者怎么样来形容这些旁边的人他们的反应。马可福音14:4-5，4-5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的确是把这一瓶香膏拿去卖，然后再把这个卖来的钱拿去救济帮助那些穷人，不是很好吗？好像这些人生气也蛮有道理的。和救济穷人比起来，这个女人她这么做好像是的确太浪费了哈。于是这些旁边的人就向那个女人生气了。可是耶稣怎么样？耶稣却替这个女人说话了。耶稣不仅仅是替这个女人说话，还称赞这个女人，说她的动机是纯正的，而且能够看出时间的急迫性。于是耶稣就对那些人说了，他们说，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再骂他了，不要再难为他了。我们看圣经怎么说，14:6，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啊，听众朋友，你看到没有？没有想到耶稣竟然会这么说，哎。那么这些可怜的穷人呢，难道就不要管这些可怜的穷人了吗？我们看耶稣接着怎么说哈，他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的，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耶稣竟然提到他自己的死哈，这是他们最不愿意所听到或是想到的事情。其实以前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耶稣他自己的死期是快到了，可在这种欢乐的气氛底下，他们实在很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我们只想好好的享受啊，当前眼前的这些美好的好吃的食物，快乐的时光。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却是不识相，在这个时候提起了这件事情。这个女人她的香膏不是要用来庆祝逾越节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这个女人，只有他没有忘记我的日子剩下来不多了，他只是把他最宝贵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甚至还把整瓶子都打破了，所以你们就不要再责骂他了。原来玛利亚就是提早为耶稣的死亡来做准备的。听众朋友，请你注意看7节，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耶稣说这句话是有着一个特别的含义哈，当然耶稣绝对不是轻看穷人，这一点我们应该都很了解的，因为没有人像耶稣那个样子那么愿意乐意去帮助穷人的，没有人像我们的救主那么有怜悯慈悲的心肠的。但在这里呢，他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他看见他自己的死期就迫在眼前了。虽然这个女人对她的奉献是非常昂贵的，但是耶稣他说，这样做是没有错的，
这样做是没有错的，你们不要责怪他吧。这一刻就容我先把那些穷人摆在一旁，你们就随他去吧。耶稣他接受了这个女人玛利亚她的奉献之后，他又说了一句话，在第九节，在第九节，虽然耶稣说这句话是希望后来的人都能够纪念这个玛利亚她的举动，但这句话却常常被大家所疏忽了。耶稣说什么呢？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九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可就我们所知，哈，好像很少人提到这件事情啊。即使有的话，也只是好像哎呀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纪念玛利亚她的举动，偏偏却又很少人提起来。事实上，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应该常常要被拿出来讨论，而且还要怀着一个戒慎恐惧的一个心情去小心翼翼的来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它所隐含的意义实在太重要了。耶稣说得很清楚，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听众朋友，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感想是什么吗？简单一句话，那就是我认为，虽然玛利亚的举动是一种特例、特殊的例子，但是在那样的时候，这个奢侈是合宜的。我再说一遍，虽然玛利亚的举动是很特别的、特例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奢侈是合宜的。在这个讲究预算、讲求成本精算的这个时代，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以前，我们都必须要把成本效益要算得很清楚，只要是超过什么基本预算的就是不对。所以盖房子的时候，只要房子的功能能够满足基本的这个需求就够了。至于买东西，那当然是要所谓的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嘛，一定是要买到那个最便宜的价格。毕竟我们所作所为好像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做的，而世界上又有那么多的穷人，到处都有那些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那些可怜的穷人，所以任何一个福音机构、任何的教会都不应该去奢侈、去浪费的，都应该要去多多帮助穷人的。所以如果你的花费太奢侈了，别人就会对你有很多很多的猜疑。事实上大家的观念都错了。我要说的就是，有些时候奢侈的礼物、奢侈的冒险、奢侈的交易、奢侈的纪念仪式、奢侈的什么艺术品都是合宜的，有些时候多花点钱是合宜的。我知道一定有人会问哈，收音机旁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问说，哎，向天牧师啊，你这样子说有什么圣经的依据吗？有的，我有很多圣经的例子啊，可以作为我的理论依据的。我们就拿以色列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描述到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来作为一个例子。当时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要去造那个会幕，造会幕。所以有些人就会想说，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够可怜了，哎，神怎么还叫他们去盖会幕呢？好像他们连吃都吃不饱。事实上听众朋友，如果你记得的话，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吃不饱，他们每一天都有那个新鲜的玛拿，早上的时候上帝会从天上降下这样的玛拿，每天都是新鲜的，他们只要出去拾取，他们就可以有好这个玛拿可以吃。只是他们怎么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爱抱怨，整天的就喜欢抱怨，哎呀这个不够啊，那个不好啊，就是抱怨。还有他们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游牧民族哈，其实不是的，他们随时都可以安定下来的，只不过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太悖逆了，所以神只好继续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在里面流浪。可是你知道，听众朋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随身他们都带着什么吗？他们带着金银宝石啊。所以后来神吩咐他们造会幕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些金银宝石就拿出来了，就拿出来融化，然后去造那个会幕。后来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地哈，神又为他们设立了一位王之后，这个时候神就好像玛利亚一样，把一整瓶这个宝贵的真拿达香膏就打破，全部倒在那个圣殿上面，
所以如果你仔细研读的话，圣经对于当时那个圣殿的记载哈，哇，你一定不敢相信，那座圣殿竟然会那么的气派，那么的金碧辉煌，那么的巧夺天工，那些在圣殿里面那些帘子、帐幕、窗户、阶梯，什么施恩宝座里面的器具，哎呀，有的是这个纯金打造，有的是贴金箔，全部都是金的。真的，听众朋友，真的只能用这个金碧辉煌来形容它。所以你看，神在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打破了装真拿达香膏的瓶子，神他允许亚伯拉罕和约伯成为富甲一方非常有钱的人，神在他们的身上打破了装真拿达香膏的瓶子。使徒保罗他曾经说过，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生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出去宣教好几次，他也曾经住过美丽的很好的房子，漂亮的房子。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呢？哎呀，这个宣教士，这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呢？太奢侈，太浪费了。不对不对，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过圣经怎么形容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样子呢？你有没有仔细的去了解我们将来要永远居住的天家是什么个样子呢？那可真的是豪华到不能再豪华，世界上任何的什么豪华的这个住宅都没办法比，不论是中国、美国、欧洲，什么法国、英国都没办法比的。如果玛利亚的举动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话，那我告诉你听众朋友，你回到天家以后，你岂不是要不舒服到永远了吗？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作家，他叫做哈利·艾恩塞，因为他常常在外头就奔波演讲，所以他常常有机会去住旅馆。有一天呢、有一次他就拖着他非常疲惫的身躯，就走进了一家饭店。这个饭店里面的服务生一见到他，这个二话不说就把他带到那个最高级的套房里面去。这个哈利·艾恩塞一手就拎着一个旅行箱，就站在那个房门口，哇，张大他的眼睛，就是打量这间套房。这个套房总共有四个房间，哎呀，还有好几间那个浴室可以洗澡的。这个地板呢，地上铺的全部都是那个大理石。这个房间里面的装潢啊，只能用金碧辉煌来形容。有些地方真的就是用纯金、纯银或者是纯铜打造的。这个哈利·艾恩塞这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哈，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心里想说，我怎么可能住在这么豪华的地方呢？于是这个人啊，他这个哈利他就放下手中的行李哈，就打电话到柜台了，想要问个清楚哈。他就告诉柜台人员说，哎呀，你们一定搞错了。柜台小姐就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叫做哈利·艾恩塞先生呢？他说，对啊，就是我本人呢。那位小姐接着就说，那就没错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哈，我只是接到一张便条，上面写的说，如果艾恩塞博士打电话来，你只要转告他说哈，你只要告诉他说，艾恩塞博士啊，我们要你学习怎样处丰富，怎样处丰富。当然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常态啊，不能每一次都是这样，只能偶尔如此。不管是哪一个福音机构，都不应该把这种享受好像当作是一种习惯，否则的话他那个背后的动机哈，就的确非常可疑。所以我们的救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天天都有打破那个装真拿达香膏的瓶子哈，把那个香膏好像香水一样整天倒在身上。可是玛利亚在这个时刻他这么做，就实际上来讲是再恰当不过。是不是所有代表神的地方都一定要非常简朴，非常不起眼呢？是不是所有的家具都一定要是所谓的廉价品呢？是不是不能够摆设任何的艺术品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常常压抑我们自己，或者是要把那个罪恶感强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就怕别人提醒我们说，哎呀，外头还有好多穷人，他们都吃不饱穿不暖啊。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所谓革命性的一个观念，非常不一样的观念，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只要你能够说得出原因，那就不算奢侈，不算浪费了。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哈，从头到尾，玛利亚她都没有说半句话，不管是在路加福音或者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玛利亚她都是一语不发，没有讲话的。就算是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在那边争相的在那边指责他，还把他逼到墙角，但是玛利亚他都是默不作声，静默。他怎么向大家解释他这种奢侈的行为呢？听众朋友，你可能会问向天牧师说，面对大家的指责，这个玛利亚这个女人为什么能够这么镇定呢？那就是因为玛利亚她的动机是非常纯正的，因为他的里面有圣灵的带领的，所以纵使大家都指责玛利亚他不对，但是他还是那么的冷静，甚至他不想多做解释。在那些人的眼中呢，不管有什么理由，这种奢侈浪费的行为绝对是不对的。因为大多数的人，我再说一遍，大多数的人都是很重实际的，即使玛利亚说出理由，他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的。有一位作者，他曾经这么说，他说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一种被人所遗忘的一种赞美的方式。他以这种充满戏剧性的这种奉献方式，把他里面那种对耶稣的爱全部都释放出来了。他里面有一股别人都没有办法理解的那种强烈的冲动，这股冲动就使得他不顾一切的将这份大礼，将这个真拿达香膏就献给耶稣了。他里面澎湃的热情找到了出口，
旁边人的警告或偏见都不能够压抑住他的热情。他没有让那个拘谨的个性去阻止他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小心谨慎是有必要的，但有的时候人也必须要放下矜持啊。另外，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宝贵的东西要存起来，等到适当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向神来表达感谢了。基督徒不是面目可憎的那个什么小气鬼，基督徒应该是充满着爱心、欢笑，而且对神是非常慷慨大方的。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一种豪华的爱。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哈，他说某种程度的奢华是成为伟人的重要因素。听众朋友，你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冲动？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这个玛利亚一样，有那样的勇气，毫不迟疑的就把里面那个澎湃的那个爱啊，要宣泄出来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就拥有成为伟人的一个条件。眼光短浅的人绝对不允许自己有那个丝毫的放松的。所以今天这篇信息的重点就是，奢华是一种特例，是一种特别的例子，但有时候绝对是合宜的。前不久有一位同工来告诉我，他说他最近做了一个决定，对他来说啊，这个决定是很不寻常。原来怎么样呢？哦，原来他决定要带着他的妻子啊，要去夏威夷，就去这个太平洋上面很有名的一个度假胜地叫夏威夷，要去度假。哎，我一听啊，马上就拍拍他的肩膀，我就表示赞赏，说哎，做得好啊，做得太好了。如果我们满脑子只会想到那些一贫如洗的穷人，那么我们可能连大门都没办法跨出去的。好，我要再说一遍哦，奢华奢侈是一种特例，是一种特殊的例子，但有的时候确实合宜的。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表达出这种昂贵的爱，或者是不允许自己去这么的奢华，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彼此的身上打破那个装真拿达香膏的那个瓶子。这种观念不是我首创，我是从一位女作家的作品里面去得到灵感的。这位女作家她在书里面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什么呢？她说玛利亚，这个女人玛利亚拿着装满着这个真拿达香膏的玉瓶子走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打破瓶子，整瓶的香膏全部都倒在耶稣的身上。不只是瓶子里面那些香膏非常的昂贵非常的贵，光是那个瓶子就已经是价值非凡了。每一个礼拜天，基督徒是一个接着一个进入到聚会的地方，教堂去里面做礼拜。他们就好像一个又一个的玉瓶子，里面装的满满的真拿达香膏，而且是一滴不漏的。这些瓶子都很好看。事实上，这些基督徒当中有一些人可能的确称得上是所谓的俊男美女，而且他们也非常注重外表，把自己打扮的是光鲜亮丽。他们不仅注重自己的外表，也注重别人的外表，注重这个衣着品味、社会地位等等的。所以礼拜天一碰到面，谈话的内容不外就是说，哇，哎呀，你这个钻戒，你这个戒指好漂亮啊，是，这是什么宝石做的啊？不然可能有人就说，哎呀，你的爱人，你的妻子现在哪里高就啊？你的小孩读哪一所学校啊？玛利亚她打破了瓶子，她的举动把所有在座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大伙儿都在里面议论纷纷的。玛利亚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她那个珍贵的瓶子破了，里面的真拿达香膏通通不见了，她再也不能把她宝贵的真拿达香膏抱在怀里面了，因为她把这些真拿达香膏全部都奉献给耶稣了。这位作者最后他说，很多基督徒他们的里面都有耶稣，耶稣耶稣，宝贵耶稣，赐人生命的耶稣，但很可惜的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只想把耶稣占为己有，他们好像一个漂亮的这个玉瓶子，把耶稣是紧紧的关在那个瓶子里面，一点也不肯让耶稣漏到外面来。他们怀抱着耶稣默默地走进教会，再默默地走出教会，以至于在那个空气当中丝毫也闻不到、嗅不到那个耶稣的存在。
也许你会认为那个玉瓶子里面装的东西太珍贵太宝贵了，应该是永远在那边保存着。但我觉得世界上真正的无价之宝，那是一个已经被打破而且里面有香膏不断流出来的一个玉瓶子，那个香膏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唯有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出来，才能够让满室生香，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耶稣的馨香之气。听众朋友，听完了玛利亚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可能对某些人来说，那个打破的瓶子就代表你曾经向神承诺许愿过要为他的事工奉献，可是却怎么样，却始终没有兑现。玛利亚等于是把她一年的收入全部都奉献出去了。对于某些人来说，你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把自己完全献给基督，把将自己当作好像是一份豪华的礼物来送给基督。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安静的低头祷告。我要请你闭上眼睛。我们的主曾经说过，他来不是要叫义人悔改，而是要叫罪人悔改。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很多人自以为能够自给自足就够了，他们对别人需不需要耶稣好像毫无兴趣的。但有一些人，他们就好像被打破的那个玉瓶子一样，他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也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自己的不足。像这样的人，我要鼓励你，今天你就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要毫不吝惜的，毫不吝啬的，要将你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耶稣。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的天性，让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脱离正轨，走向极端。就是因为有这种倾向，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压抑自己，小心不让自己有脱轨的行为。但是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常常甘于平庸，常常那么会精打细算，常常那么的在乎别人的看法。天父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像玛利亚一样，面对别人的指责依然能够无动于衷，因为我们打破装真拿达香膏的瓶子是为了要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

前四十年，摩西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后四十年，摩西了解到自己原来是个无名之辈，最后四十年，他终于发现神能用一个无名之辈成就何等伟大的事情。这是穆迪先生的一句话，经常被人们来引用，而这句话几乎概括了摩西的一生。在接下来的两次学习当中，我们将观察几种不同的态度，他们将使摩西无法有效地侍奉神。在接下来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会像我一样，可能也会发现自己就有其中的一些态度。第一个拦阻摩西服侍神旨意的态度，就是那种觉得我无所不能的态度。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摩西成了法老女儿的养子。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经文还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在当时，埃及并不是一个原始落后的地方，事实上它可是古代世界的牛津大学。考古学家发现，埃及人的学问包括数学、化学、工程学、科学和战争艺术等各个方面。作为法老女儿的养子，摩西接受了当时最高水平的教育。有了这样的训练和学问，摩西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能够拯救神的子民，也就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摩西从未忘记自己真实的身份。我们在第十一节读到，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摩西知道他其实属于以色列人，这些人是他的弟兄。现在40岁的摩西显然认为是时候该为民族的自由而战了，因为第12节告诉我们，摩西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摩西的问题在于他跑在了神的前面，现在还不是神释放以色列人的时候。坦白地说，摩西还没有做好带领他们的准备，事实上他比神的旨意早了整整40年。大家可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摩西在埃及接受的近乎完美的训练还是不足以满足神对他的计划？如果你的属灵生命依赖于来自这个世界的影响，

这件事对你会有什么样的警示？法老最后发现了摩西的所作所为，想要立即杀死他。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摩西不得不躲藏逃命。实际上，他一直跑到几百公里以外的米甸，才停了下来。摩西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但在他真实的谦卑下来，并准备好成为一个仆人式的领袖之前，神是不会使用他的。就这样，摩西在米甸地定居了下来，娶了一位名叫西波拉的牧羊女为妻。从埃及的宫殿来到米甸的平原，摩西的生活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都将在这里过着简朴的牧人生活。到了第三章，摩西来到了何烈山。何烈山是西奈山的另一个名字。当他正在山脚牧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团着火的荆棘，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第三章的第四节说，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让他脱下鞋，因为那里是圣地。换句话说，这是神的土地，是神的大地。然后神在第七到第八节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流奶指的是肥沃的牧场，那里的羊群所产的奶就像喷泉一样源源不断。这片土地将流淌着奶和蜜，这不是蜜蜂的蜂蜜，而是指从椰枣树上取下的甜美的椰枣花蜜。直到如今，椰枣树仍然是以色列肥沃土地的象征。然后神在第十节给了摩西一个让他无比惊讶的使命，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能想象摩西那个时候一定喘着粗气说，主啊，你不是说要拯救你的百姓吗？怎么变成我去拯救他们了呢？摩西在第十一节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早先摩西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但现在他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甚至不足以被神所使用。而这正是摩西第二个错误的态度。神并没有让他建立强大的自我形象，或者是让他相信他自己。不是的，神可没有说这些无稽之谈。神在第十二节说的是，我必与你同在。实际上，没有人是微不足道的。神可以使用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但前提是，我们要记住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对门徒们所说的，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事实上，神给摩西的应许，与希伯来书13章5节给我们的应许是一样的，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今天，当我们倚靠主并向主学习时，我们都需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还有第三种态度，拦阻了摩西有效的侍奉神。这种态度基本上是说，主啊，我一无所知。摩西在出埃及记3章13节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其实是在说，40年前我曾经帮助我的百姓，
但是他们并不领情。我最后得到的不过是颠沛流离。现在如果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然后告诉他们说我是神派我来的，他们一定不会相信。如果他们问我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比如神的名字是什么，那我该怎么办呢？总之，摩西说的是，我不够聪明，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而神在第14节对他的回应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我是来自于希伯来语动词哈亚，这个词为我们提供了神的一个名字亚威，我们通常用英文的 Jehovah， 也就是中文的耶和华来书写神的这个名字。总之，神告诉摩西说，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是自由拥有者，我不只存在于过去或者是未来，我也是现在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来告诉你，撒旦喜欢把我们困在过去的某个地方，或者让我们担心未来，这样他就能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无法在当下信靠神，从神那里得到平安。但神是伟大的，我是，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神在对我们说，我现在就与你同在。请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完全相信神一直同在的应许，你今天会有哪些障碍或者是问题，可能会被扫除或者是得到解答呢？是什么样的心态会阻碍你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前进呢？神其实是在告诉摩西，你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答案，我只想让你认识我，跟随我。因此，忘记昨天，也不要担心明天，今天就来跟随我吧。作为一位父亲或者是母亲，你在养育子女方面的盼望是什么呢？你相信什么能帮助你的事业或者是事工不断的前行呢？你今天是在求神给你答案，还是信靠神的同在呢？请大家记得，前40年摩西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后40年摩西了解到自己原来是个无名之辈，但现在随着他生命中的下一个40年逐渐展开，神将开始用一个无名之辈来成就伟大的事情。只要我们与神同行，他如今也能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做同样的事情。面对着回到埃及并且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使命，摩西还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我们将在下一次学习当中来讨论余下的问题。下面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的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摩西在埃及接受的训练不足以满足神对他的计划？这对你的属灵生命依赖于世俗的影响有什么样的警示？第二，如果要完全相信神持续同在的应许，你会有哪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是什么阻碍你接受了这个应许？神为我们每个人都做了独特的准备，让我们在他安置我们的地方来侍奉他。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生活了40年，这只是他为自己最伟大的工作所做准备的一部分。神不得不把他带到沙漠中，让他从一个卑微的牧羊人身上学到更多的功课。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格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天父必看顾》。

本周的每周一歌，天赋必看顾你。若没有天赋的允许，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基督前的七世纪，先知弥迦大声疾呼，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白弥迦所说的这些话语的意义。当海洋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开始探索深海世界时，他们发现水深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往下就没有生物生存了。当弥迦说神将我们的罪投于深海时，他是在描绘一幅动人的饶恕的画面。我们可以确信神已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和基督之间的一切隔阂再也不用谈了，都已经解决了，我们可以安然休息。也许你会这么认为，太简单了，难道我们一点也不需要做什么吗？我们需要做的也是最难的事，就是承认我们的需要，并意识到解决我们的罪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这恩典就是将饶恕与医治带给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6章7节8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士师记第六章39节，基甸又对神说：“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亲爱的朋友，基督人的信心有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看见兆头或者显著的感觉，就不容易相信。就像基甸一样，一定要先去摸摸羊毛，如果羊毛是干的，才愿意相信。这一种信心也许是真实的信心，不过这种信心不完全，这种信心常常要在神的话语以外另外找些感觉或证据。在第二个时期里，我们对于一件事如果没有感觉也能够相信，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第三个时期里，信心和基甸摸羊毛的信心恰恰相反。第一期的信心是凭着顺利的感觉来相信的，而第二期的信心没有感觉也能够相信了。这第三期的信心是在环境、感觉、外表、世人、理智都催促你向反面去走的时候，你依旧持守神的话语。正如保罗在《使徒行传》的27章第20节、25节里面所运用的，就是这样的信心。太阳和星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虽然这样，保罗却还是凭信心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亲爱的朋友，愿神赐我们这样的信心，叫我们不看环境，

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信赖神的话语，确信他那双神奇的看不见的手一直扶持我们。我们来听六龟山地少年儿童合唱团唱的《那双看不见的手》。

亲爱的朋友，许多时候我们信心不足，一再要求神给我们凭据，使我们可以清楚他的旨意。但是我们只要信赖神的话语，确信那双看不见的手一直扶持着，就该没有疑惧了。当我听到六龟山地儿童合唱团唱的那首《那双看不见的手》，他们清脆嘹亮的歌声就进入我的心，也进入许多人的心，使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是如何的安慰看顾我们。这首诗歌的作者无法考证，只知它是台湾原住民的诗歌，由余锦福译成国语。词句和旋律虽然很简单，却是那么的撼人心弦。自从1998年的夏天，寇顺举牧师率领台湾六龟山地育幼院少年儿童合唱团来美巡回演唱以后，这首歌曲就不胫而走，传遍了华人教会与团体，成为许多人的挚爱。试想我们一生当中不知有多少时候被那双看不见的手抚慰扶持。六龟山地育幼院坐落在台湾高雄县六龟乡偏僻的山区。40多年前，杨旭牧师和师母本乎基督的爱，幼无幼以及人之幼，从收养一个山包的哑巴女童开始，在这深山中为原住民的孤儿创立了这个家。这些年来，杨牧师全家偏守知足，开荒耕种，饲养牲畜，筚路蓝缕，自给自足，已经有600多位孤儿和弃婴在此度过他们的童年。六龟山地育幼院引起了社会的关怀与资助，山中纷纷传出了许多的传奇，诸如无手的杨恩典成了一位卓越的用脚画画的画家，他将画展义卖所得回馈给抚养他茁壮成长的六龟山地育幼院。院童中也有成为体育选手，也有的在电视上歌唱比赛夺魁，大专联考的状元等等。组成这个合唱团则是在神安排下的另一件美事。寇顺举牧师和杨旭牧师在神学院时是同班同学，寇牧师酷爱音乐，除了会演奏小提琴外，他熟悉声乐及乐理，曾向誉满国际的伍伯舅教授学习意大利美声发音法。寇牧师牧会之余训练中学合唱团，曾连续2年获得合唱比赛冠军。1998年春天，寇牧师由南非返美途经台湾，顺道探访了杨牧师。原住民儿童的纯真天性以及他们嘹亮的歌喉深深地感动了他。在杨牧师的恳请下，寇牧师挑选具有潜力的儿童，以美声发音法予以密集的训练3个月，个个练成了不怕唱的金嗓子，可以一口气演唱1个半小时。他们将乖喘的命运化为了动人的歌声。1998年以及1999年的夏天，六龟山地育幼院少年儿童合唱团2度来美国西岸巡回演唱，首次共演唱了15场，第二次共有38场。除了献唱圣诗
为主做见证外，也有艺术歌曲以及布农族的民谣，其中许多的词曲都是寇牧师编作。他们也曾应邀在2001年赴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西德以及挪威等地巡回演唱。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将信心赐下来，叫我们不看环境，完全信赖神的话语。正如保罗所说，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继续来查考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前面讲到传福音得救信主，这乃是一个连锁反应的过程。反应始于得救的人将自己奉献给神，神差遣他们带着好消息出去，使那些听到好消息的人有机会来相信福音。当他们呼求那次救恩给他们的主，他们就必然得救。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八节后半部分。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上一次的学习，我们从实际上是宣告了福音，过渡到了罗马书第十章我们所看到的个人的回应。我们一直在详细的描述这一章的重点，也就是那些信主之人他们的旅程。首先我们考虑到了阻碍信心的问题，然后我们学习了用祷告的力量来克服这些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宣告进行反思，也就是链条中每一个环节。如果信徒要被用来使别的人信靠耶稣基督得着福音的好处，这些的环节都是必要的。那么今天我们更需要来继续强调最后的一点，也就是个人的回应。要对好消息做出回应，有人就必须听到这个信息。正如第14和17节所说到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个信息并不熟悉，即使它离我们很近，对我们来说也非常容易获得。保罗在第八节引用了摩西的话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通常人们没有听到这个信息，乃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它是很容易听到的，很容易获得的。你可以在圣诞节前后就看到这种情况，基督的诞生和福音的信息到处都能听到，可是许许多多的人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仿佛这个信息是为另一个星球的人所准备的。所以一旦这个信息被听到被认可，就需要对其来采取行动，做出回应。罗马书的第十章九到十三节可以清楚地看出，神所寻找的回应乃是凭信心呼求主的名，凭信心相信复活的救主，并宣告你对他的信心，救恩就会临到你。这是神对你的应许，明确而又简单。信心乃是建立在确信之上的，神应许了他，我相信他，那就成了。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第5节。

0: 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咱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最近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之前呢，他也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个看法。他说许多基督徒都强调基督信仰和现代的科学发展并不相悖，毕竟神学的领域不同于科学的领域，而且基督信仰非但不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阻力呢，反而是一种帮助的力量，并且呢，是基督教推动了西洋文明的前进，全世界的大科学家里面呢，十有八九都信主，因此呢，就激起他们献身于科学研究的热诚。那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这种富足和方便呢，都离不开西洋文明的启蒙，饮水思源呢，这个源头呢，就正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全人类的救主。他说，可是他个人认为呢，以西洋文明的先进来反证基督信仰的优越性呢，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因为如果说今天西方社会的富足和进步必须要归功于基督信仰的话呢，那么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社会的贫穷落后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个过失推在基督的信仰上呢？如果说独一真神的信仰是有助于现代的科学发展，那么现代科学的发展为什么不诞生在古老的巴勒斯坦，也不诞生在中世纪的回教世界，而只诞生在欧洲呢？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所以呢，今天我就把这个问题呢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如果独一真神的信仰真是有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的话，那么为什么现代的科学不诞生在古老的巴勒斯坦，也不诞生在中世纪的回教世界，而只诞生在欧洲呢？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欧洲国家因为曾经普遍接收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虽然不是人人都是基督徒呢，也可以说就算是基督徒也不见得真的是全部认识真理。而他所说到的这些国家呢，就是巴勒斯坦呢，中世纪的回教国家，甚至于包括犹太人在内，也不是普遍的接受神的真理。所以现代科学只能够诞生在欧洲呢，而不诞生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回教世界，这个问题呢，这虽然是同属一神的信仰，但是这个一神呢，是圣经启示的真理的起步。因为一神之后还有哪一位是真神，这个神又是怎么样的神，那么这个神对人又有什么要求，这些呢都可以跟圣经的启示相去有十万八千里，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研究的。诚然欧洲诸国呢并不见得射中了神真理的红心，而罪的定义呢就是没有射中箭靶的红心，也就是说呢，欧洲的那些国家虽然对神的真理比较其他的国家开放，虽然曾经被称为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呢仍然有罪，比如说欺压农奴了，连连的战争，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教会的腐化，贩卖黑奴，侵略小国家，殖民或者是霸权主义等等，基督徒不能够也不应该否认这些记载在这个西洋史上的基督教的国家他们的罪行和恶果。如果说西方人接受耶稣以后就怎么怎么好，那么冷眼旁观者呢就会说基督徒的眼力是怎么怎么差。其实在现代的教会里面一样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说，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要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基督徒不是完全人，仍然会犯错误。犯错误的程度呢，跟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成反比，越不认识不实践真理呢，犯错就会越多，越不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就是叫万人得福，而且呢还会为自己和别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然而人人都会犯错，信耶稣的也会犯错，那么信与不信又有什么分别呢？这分别就是在信的人有一个目标，有一条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神要我们做完全人，意思就是呢，我们不完全，但是有目标有路走，就是不断的努力向着标杆跑，做完全人，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有目标有路走，加上努力呢，就能够离开错远一步，离开真理近一步。那会不会同样的道理，西方民族不是比较其他的民族好，只是呢比较其他的民族接纳耶稣基督，也就是呢比较接近真理，虽然还是犯错，虽然为自己和别人造了很大的灾害和创伤，但是相对上呢比较其他的民族接近神的真理，也就是这个赐福的源头，而且呢也因此就后来居上。因为圣经说，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比其他文明古国呢就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创造了举世佩服的西方文明。那我们再想一想，为什么无神论、自由思想还有旁门左道的邪教、魔鬼教等等，这些越跟圣经背道而驰的哲学宗教呢，越能给人造成重大的灾害？为什么吃人部落的民族呢彼此残杀，他们这种文化呢能够令他们有灭族的这个可能？为什么讲敬天、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修身养性的儒家，相对上比较接近基督教道德伦理思想的，就比较有利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是在人间呢冥冥中真是有一个游戏规则，有一条无形的天道，让顺着走的人呢就蒙福，背着走的呢就招咒诅？虽然是守的人没有守得齐全，对这个规则呢也不大了解，但是只是相对上比较接近这个道的呢，就是虽不重不远矣，就比较近水楼台呢先沾着了真理的福气边。不论是基督教是不是推动了西洋文明，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不是圣经灵魂启示的真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圣经启示了我们一个真理，就是一个民族如果是守神的诫命，听从神的话，这个民族必定蒙福，不只是蒙属灵的来生在天上的福。在圣经旧约的申命记28章第1节到第14节，我们看到，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揣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 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是你作首不作尾，暂居上不居下。而反之呢，我们又在申命记的第28章全章里面看见，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揣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是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亲爱的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这个朋友问的问题，如果说独一真神的信仰是有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不诞生在古老的巴勒斯坦，也不诞生在中世纪的回教世界，而只诞生在欧洲？这个问题呢，今天是答不完了，但是我们下一次会接着再答，希望你按时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规划人生的基本原则。我的每个广播节目大约有170个英文字，因为我只有59秒钟的时间去讲，所以我准备的时候必须仔细地把每一个字句都算进去。其实我很喜欢写这些短讲的稿子，因为作为一个时间管理的老师，我喜欢这种用最少的单字来传达最重要的信息的挑战。耶稣在马可福音8:36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节经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作为你余生中每一天和每一时刻规划时间的原则。这个简短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想想这个问题，它启示我们去探索，去审视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和我们应该如何去使用时间。在这个问题中，耶稣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 CHAT.ORG

每天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哥罗西书的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来信靠顺服。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5篇到78篇18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5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他发脾气了，止住慈悲了。我们人是时间的动物，我们都说过永远的话，最长的就是男孩子女孩子啊，永远爱你，写什么什么卡啊，什么什么、啊，当大家都知道这是不诚实的话，不，我们都不诚实也无知的话哈。相对的，在我们很好的时候，我们会说永远的爱你啊，都喜欢这些。相对的就是，当我们在悲哀的时候，而且有一段时间的悲哀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像这里很生动讲，永远都不再恩待我们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我第一次有这样经验，真的是觉得哎，就是我想可能就是我长大了一点吧，就吃蛋糕了，吃了点心，因为小时候穷嘛，几年才吃过一次蛋糕，哇，觉得那太棒了。就有一次就是有机会就是买了一堆蛋糕来吃，我就想到说我永远不会吃腻蛋糕，一定会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我永远永远都吃蛋糕最快乐。我吃到第五块六块怎么吃不下去了，后来再渐渐长大，人间每件事都是这样，再好看的电影，再好听的音乐，你一直听都厌烦了。然后好像人到最后，如果不是信靠上帝，你就会发现美好的事不会永存，如果它永存，它就变得不美好了。那永存的呢，是费劲的事。悲哀好像是永存的，我觉得这是其他宗教特别是佛教的特点，所以很能勾住人的心啊。就我们到最后慢慢会发现真是没有喜乐了。那基督徒也可以在比较长一点的挫折里面会说，上帝是不是永远止住了他的恩典？因为以色列这段时间是很长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大概是所有民族里最悲哀的，我觉得所有民族里最悲哀是以色列，其次是俄罗斯。那也有一些民族是相当喜乐的，像拉丁民族就比较快乐一点，我们的原住民好像也是比较这样啊。当然这都各有优缺点嘛哈。以色列我觉得一直到今天是一个很悲哀的民族，就是他们很聪明，但是他们到今天更是这样，我想是失去了对人生的任何盼望。你看以色列，尤其20世纪19世纪后，那么多思想家，那么多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哲学家，音乐家，文学家，但他们不信神啊，所以他们把那个人的那个悲哀表达的很多。我觉得你在诗篇里这时候就已经看到，他们可以说命很苦，在埃及做奴隶，被神拯救，昙花一现，后来又被神丢弃，然后复国回来以后还是没有什么盼望。他们不太知道耶稣来已经把所有的盼望实现了，他们没有归向上帝，他们还在做梦，有没有一天能回到大卫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基督徒觉得这一天会发生，我是觉得不会了，那种解经是错误，不过你也可以这样解释。不管他们有没有那样复兴，我必须说以色列也好，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和团体，如果不是信耶稣都是绝望的。那绝望到最后不想信，就真的很觉得没有盼望了。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那求圣灵帮助我，他会知道。第十节，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这个懦弱应该是负面的意思，不是指自己懦弱而已，那个重点在指自己对上帝的信念不够坚定，就这是我的小信。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这加了字大概是通的哈，就是我懦弱以前的年代，我神显出右手，也就是神显出他威严，神对人的拯救显出来的时候，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我要去想，
我要提，我要说，我要想，这是以前的事情。好，这基督徒们又要想了，我们不是只有想当年，虽然我们可以用以前的事情来表现一些东西，就像旧约圣经不断用出埃及那件事来表达神会对以色列的拯救，不过我们也看到，包括在以赛亚书所讲的出埃及的事情的拯救，在旷野神所行的神迹，比起末后他要显出来的还算不得什么。只是那个末后要显出来的伟大，我们基督徒相信是在耶稣的降生这件事。可是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信心，包括绝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没有信心，他不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今天不信主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今天信主的人却又被成功神学所迷恋的人，他也不会觉得人间这些平淡的世界有什么了不起，他要的是物质上很大的富裕。不过我们如果想到过去的事能够帮助我们，这些事情帮助我们更纪念那个永恒的上帝，以至于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乐观，都不敢说乐观，都是积极的，那是好的。好，他思想你的经营，这个翻译也挺有意思，好像神经营过公司一样啊。默念你的作为，第十三节，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神在列邦中彰显能力，在埃及，在巴比伦，在波斯，在狮子坑，在罗马，其实更早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神也在巴旦亚兰，就是雅各所在的地方彰显他的能力。神在每个地方、每个时代、每个个人都彰显能力，不是只有在教会或者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一般还是讲到说，神儿女聚集的地方是神比较喜悦彰显他能力的地方。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子民，膀臂赎就是膀臂付出了代价，付出了力量，把雅各和约瑟的子孙救出来。看起来这里的描述，上帝的拯救又是在讲出埃及过红海。十六节，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这个水见到耶和华就害怕。我说这个应该又是讲出埃及的事情哈。在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飞行四方哈。这的确在出埃及的时候不太多讲到这个事情，但是他讲的是那个大自然那个现象。我们也不太知道红海分开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水汽啊，像这里描述的红海分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就在当时，但是有可能了，因为红海分开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下面你才看到我们讲说是红海没有错。十九节、二十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你的道在海中，路在大水中，上帝这样引导。这个脚中无人知道，我们照当时的情形来讲，当然可以说没有想到上帝的脚中会让人走过那个海，走过海底下的陆地，就没有想到。但是你也可以讲，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就是上帝是难以测度的，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在哪里，除了凭着信心，除了凭着他的话。你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那就包括上帝的手带领他们，不仅是过红海那件事，也包括上帝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他们走旷野的那40年。啊，这
我们也可以把那旷野四十年神借着摩西亚人的引导，也把它了解成今天神借着牧者对教会的引导，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引导比在旷野的引导要更正面。我们是已经到了迦南地，我们应该是已经到迦南地，但是我们又是继续在往前走，这也是真的，因为我们到了却又还没有完全的到。第七十八篇第一节，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耳中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我的民，那么这话应该是君王讲的，也可能是代表君王的这个国师在那里讲的，但是也可以是君王所代表的上帝所讲的。我的民哪，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的口中的话。这其实也有一点像在箴言里面所罗门所讲的话，也可以像很多父亲对儿女的劝告，牧者对会友的劝告，这更是又像耶稣在讲话。因为第二节明显用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四三五节，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耶稣用这个话来讲比喻，讲天国的比喻，天国的奥秘，也是像保罗讲的，用各样的方式，包括用灵歌诗章颂词来赞美主，也包括保罗对提摩太讲的，用各样的方式把上帝的道教导下去。哥罗西书也是这样讲，用百般的智慧把人领到上帝面前，用比喻，用各样，用戏剧，用绘画，用音乐等等，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好，前面讲的我，第二节的我明显用在耶稣身上，第一节的我明显是以色列的领袖，第三节的我们那是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们君王讲的和听的通通也可以是结合在一起。我们曾经有听的时候我们也去讲，我们去讲我们也要继续的听，教要学，学要教，是继续不断的。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我们这耶稣对法利赛人讲过，我们说的是我们见过的，是我们知道的，你们说的是你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父，我们认识父，你们并不认识。所以我们要熟悉，我们对圣经要有正确的了解，我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保罗在亚略巴谷对雅典人也讲一样，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敬拜的是谁，我们知道。而悟性上的开启是重要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信仰的沉船一代一代传下来，有上帝的保守，让这一代一代的沉船是准确的，也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像《生命记》讲，要写啊，要记啊，要谈论啊，起来睡觉都要讲啊。当然如果没有圣灵，这些也都是枉然。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啊。这当然也就是我们很希望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能够有的。家庭不足就只好在教会，教会不足只好在学校，学校不足只好在福音电台里面。就是你要讲这个，讲也求主帮助啊，你要会讲上帝的故事。现在这个所谓 narrative theology 叙事神学很流行啊，我是很讨厌这些神学，这些神学在讲的时候常常没有把上帝的话当话，只是讲一个故事，讲的又不像故事，讲的像学者的论文啊，没有意思。但是我们传下去，这个在我们中国也有，我们传讲一些忠孝节义的故事，希望小孩能学会这些东西。但是以色列人当然是更重要，我们希望怎么样能把它传下去。这传下去你需要自己先听过，你要有受教的耳，你才能够有教授的嘴，你要自己能听，要能够要有明白的心智，你才能教下去。你对你的信息要了解，然后你要能够传扬。
给你的听众。很多人啦会问这问题，我觉得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有点错过重要重点，就是讲哎呀怎么跟现代人传福音啊，怎么跟这个后现代这个年轻人，他们现在观念什么都跟我们不一样。哎，各位，第一个我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每一个时代都是罪人，我不否认有很多不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不是重点，有个一样的是重点。你传福音的重点不在他的接受度，也不在你的表达度，而在你传的内容你明不明白。我们太看重听的人了，所以美国有那个流行的就 seeker sensitive church， 我们对那寻找的人我们是很敏锐的哈，所有到教会来我们很注意到他们的需要，这当然好，但是我们最应该敏锐的是 gospel sensitive， 福音的敏锐，我们要很认识福音。你对来的人你了解他曾经吸毒是同性恋什么，这没有太大的帮助，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福音是什么。我不觉得传福音因为他是同性恋或者他是异性恋就需要有什么改变，当然我们措辞啊什么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但是福音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并没有讲后来的世代，也许是一世代，也许什么 Y 世代 Z 世代，也许是什么世代，所以我们这个 A 世代 B 世代不能了解，没有，那个哪一个世代对哪个世代讲不重要，讲的是这古老永远不改变的福音，一代一代的传，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要一代一代传下来。一定要记得我说过，旧约包括生命记里民数记里，用各样的方法，用背的，用记的，用唱的，用演戏的，当然如果没有圣灵不刻在你心板上那就都没有用了。我们传的是上帝永远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的律法，我们传的是上帝的应许绝对会实现的福音，要传要遵守。但是如果你只要遵守这些律法字句就错了，因为你守不了遵守律法，传扬律法是叫你去信靠上帝，使将要生后代的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看到没有，是仰望神。传扬的目的还不是去遵守，当然是要遵守，只是在仰望在信靠神当中，不忘记神的作为，而不是 注重你的作为。你的作为如果要好，要注重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是他讲的，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啊！你看这也是上帝的子民跟人间的不一样。中国人会讲这样的话吗？任何一个民族会讲我们的祖宗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你在学校可以讲皇帝顽梗悖逆居心不正吗？你可以讲我老爸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我们不敢讲这样的话。可是在圣经里面把每一代的罪恶讲得很清楚，所以以色列不会有那种偶像崇拜，在以色列这个国土上面不容易产生独裁者，因为我们不会美化啊万岁啊什么万岁万恶啊。我们的祖宗领受了上帝的祝福，可是他们多么的罪恶，当子孙也是，但重点都不在他们的罪恶，重点在上帝永远的慈爱和信实。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律法行。以法莲的子孙什么时候悖逆啊？这是不是指的四世纪二十章那里的事情？我们不晓得。以法莲人，以法莲有的时候就代表整个以色列，以法莲是代表，因为他是最大的族，他们不遵守神的约，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不肯去作战。以法莲在四世纪里不肯作战，是因为仗着他们强大不肯跟人家合作，然后后来又捣蛋，去打仗的时候不愿意去，打赢了以后人家打赢你又说你怎么没叫我去，就都是狂妄的。
以色列人是这样，神在他们身上有恩典，使他们成为大族，他们却是因着神的恩典反而悖逆。他在埃及地，在所安田，这都是指埃及，在他们祖宗眼前施行其事，这应该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了。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旱之地，这是旷野，悖逆至高者。他们随着心中，他们心中试探神，随着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哎，各位小心了，这都是在指旷野的事情，我们小心点哈。随着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小心不要，这当然是指他们要吃肉了，但是要小心。你看字面来看，难道以后我们一起到餐馆，你不可以随着自己所欲的点菜吗？啊，你帮我点，我现在都这习惯，是不是看这段圣经看怕了？那就是他的所欲啊。各位，人的欲望，人要吃肉，这都不是罪恶，这我们以后再去讲了。就是我们的重点要讲的就是神是不是你的神？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喜悦都是好的，在旷野想要吃肉也不是罪恶，但是不信上帝就是罪恶。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1: 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朋友平
1: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132篇。耶和华呀，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

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诗篇第134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诗篇第135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他将埃及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埃及啊，他施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他击杀许多的民，又杀戮大能的王，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并迦南一切的国王，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耶和华呀，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呀，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以色列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利未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称颂耶和华。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锡安受称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36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0: 纯。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恶，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第137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呀，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诗篇第138篇。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呀，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呀，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亲爱的小朋友，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毁掉了，而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国给打败毁灭了。剩下留在犹大地的百姓其实真的没有剩下多少人，可是耶利米曾经大声的疾呼说，时候到了，70年后这些流落在外面的以色列百姓将会再次的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在这个等待的70年当中，神会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这70年又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0: 在犹大国的后期，已经陆续有好多的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抓去，流放在巴比伦的各个地方。其中有一些人，当时耶路撒冷的贵族和专业人士，就这样的被带去了巴比伦。这些流亡的人当中，他们透过一些有来往的同胞们，传递给他们好多犹大国后续的讯息，也带给他们耶利米曾经写给他们的信和提醒。其中就有提到，上帝要他们在这些地方安居乐业，等待上帝的时刻来到。不仅如此，在犹大即将灭国的时候，在流亡的百姓当中就安排了很多的犹太的教师，在他们当中继续把信仰的教导带给他们的儿女子孙。其中有一位有名的先知叫做以西结，上帝更用了很多超乎想象的方式，带给流亡在外面的以色列百姓很多的讯息，让他们在这样辛苦的环境当中可以继续坚守着信仰，等待上帝拯救的日子。以西结是住在巴比伦的一条叫加巴罗的河边，就在这些百姓当中，他可能也担任着很多教育以色列百姓信仰的任务，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祭司，他们的祭司往往是家族继承的，所以他的父亲一定也是祭司家族的成员之一。以西结在流亡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领受到了天父爸爸的呼召，要他成为一位特别的先知，对这些流落在外面的百姓们说话。事情就发生在约雅金被掳走的第五年，祭司以西结就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突然听到天父对他说话，让他感受到上帝的能力就这样充满了他。和别的先知受到呼召的景象有相当的不同，除了那些闪电、暴风和光亮之外，以西结特别看到了一个超过想象的形象，有上帝奇异的使者带着人、狮子、牛和老鹰的四张脸面，还有粗壮的腿，还可以向四方自由移动的轮子，而且身上还有好几对翅膀，把它们连结在一起的身体里面，好像当中还要不断发出闪亮的火焰，当它们开始移动的时候是非常的快速，好像闪电一样，翅膀一动就发出非常巨大的声响。在这几个奇怪的使者的身上，还有一个好像蓝宝石造成的宝座，上面还坐着有一个人的形象，那个人充满着上帝的光辉，又不停冒着火焰般的光亮。以西结一看到，整个人就吓呆了，趴在地上。以西结看到这样的景象，我想不管是谁都会被吓得立刻就趴在地上了。不但这样的景象吓人，当以西结趴在地上的时候，又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
1: 必朽的人啊，站起来吧，我要对你说话。
0: 当以西结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感觉到上帝的灵开始充满在他里面，帮助他的心可以安定起来，让他有力气可以站了起来。接着这个声音又继续的对他说，
1: 必朽的人啊，我要派你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去到那些跟他们祖先一样背叛我、不听我的话的百姓们当中，对他们说话。他们的心顽固刚硬，不尊重我，所以我要派你去。

0: 把上帝要告诉他们的话转告他们。不管那些叛逆的人听还是不听，他们都应该知道曾经有一位先知在他们中间。以西结啊，你不要害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会反抗你，瞧不起你，你就像身处在一些蝎子的当中一样，但是你不用害怕和他们一切威胁你的话。
1: 天父提醒以西结，不管这些人听还是不听，都要把天父爸爸的话都转告他们。在鼓励了以西结之后，就要以西结把嘴巴张开，他要拿一个东西给他吃下去。这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呢？突然以西结看到一只手凭空向他伸了过来，手上还拿着一轴书卷。上帝打开了书卷，这时候以西结看见书卷的正反面都写着字，满满都是一些有关哀悼、叹息和悲痛的字眼。天父上帝就对以西结说，要他把这个书卷吃下去，然后就对以色列人讲述上帝的信息。以西结竟然是毫不犹豫的就张开口，把天父上帝那个书卷给吞吃了下去。以西结一边吃一边觉得这个书卷好甜，好像是蜂蜜一样。接着天父上帝告诉他说，这个传达天父警告话语的过程必定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些就是以西结将要面对的许多顽固的同胞们。可是天父一定会特别帮助以西结，让以西结像是一个巨大的岩石和最坚硬的钻石一样，让他们面对这些流亡的百姓，他们一切的抗拒他都不用害怕。接着以西结就听到天上有大大的赞美上帝的声音，那些长相奇特的使者一边颂赞着一边向天空飞了过去。这时候上帝的能力就大大的充满了以西结，上帝的灵就把他带到远远的加巴鲁河边的提勒雅比，这是当时一些流亡百姓们居住的地方。就这样他在那个地方停留七天，这七天他被自己所看到的景象给震惊了，他沉浸在上帝给他的影像当中，又是惊慌又是敬畏，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直到了七天之后。就在七天后，天父对他说，
0: 以西结，你这个必然面对死亡的人啊，我要派你成为以色列国的守望者，你要把我警告你的话转告他们。如果我宣布某一个邪恶的人要面对死亡，你就要去警告他，劝他改邪归正，好拯救自己。如果你警告了他不肯改过，他就要因为自己的罪死亡，你就没有责任了。要是你不警告他，当然仍然会因为他的罪而死，可是你没有警告的责任我也要向你追究。
1: 这里也就是说，以西结要负责把这些警告去说给所有的百姓听，但是让他们自己负责自己选择的结果，以西结负责传讲的结果。就在以西结接受到这样向百姓提出警告的守望者的角色的时候，天父却让他在山谷当中让他暂时躲起来，甚至还要成为哑巴的样子。直到天父爸爸安排他能够再次说出话来的时候，他就会恢复声音。以西结就这样的要等候天父爸爸让他出来向百姓说话的时刻。小朋友有没有发现，先知可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呢，而是只能在天父爸爸要他说话的时候说，而且也只能说天父爸爸要他说的呢。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想知道以西结的故事就不要忘记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小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一次的营会吗？
1: 不知道哎。
0: 因为想要把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1: 什么好消息啊？你们。

0: 是的，耶稣喜欢一切的小孩，这不但是个好消息，更是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哦。
1: 老师，可是我在学校很顽皮，同学

0: 耶稣当然喜欢你们咯。
1: 为什么会喜欢？
0: 耶稣是美善的神，他恨恶罪，但是爱罪人，他又会帮助人把罪除去，使他们变成可爱的人呢。所以啊，耶稣当然也会爱你们咯。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下面这首歌曲就帮助我们来注目看耶稣。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带着爱，你准备好了吗？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1: 林，我来帮你。
0: 雅丽伸手去拿一堆需要叠的衣服。
1: 这能帮助我在青年组比赛中得分，我希望我能赢得比赛。
0: 青年组的孩子们获得积分的方法之一是帮助家庭成员。林皱着眉头把他妹妹的手拍开。
1: 我不会在任何文件上签字说你帮了我什么，别动我的东西。
0: 雅丽的其他家人对他的行为很满意，林是唯一一个拒绝他帮助的人。雅丽在比赛中表现很好，但没有获胜。然而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依然在帮助大家。一天，林让雅丽帮他叠衣服，雅丽很困惑。
1: 为什么你今天让我帮你叠衣服，而我们比赛时你却不让我为你做任何事？
2: 啊，现在你是真的想帮助我，以前你只是为了得分而已。
1: 哦，我想是的。
2: 那现在你为什么还帮大家？
1: 比赛结束的那天，辅导员讲了一段圣经，说无论我们做了多少好事，如果心中没有爱，我们的善行在上帝眼中就毫无价值。他说这是他进行这场比赛的缘由。人们常认为做好事会在上帝那儿得分，但如果他们心中没有耶稣的爱，好事就毫无意义。他说我们要信耶稣，倚靠他，帮助我们出于爱为他人做事。我觉得他是对的。
0: 林对他的妹妹笑了。我很高兴你能分辨出不同之处。
3: 亲爱的孩子们，你做好事吗？做好事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别人喜欢你吗？还是为了在上帝那儿赢得分数？他说，你所做的一切善事，如果不是真爱，像耶稣爱你那样，就毫无意义。相信耶稣，让他的爱充满你的心，出于爱所做的，他们能感受到区别。今日秘诀，彼此相爱。今日金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我要求主耶稣住在我的心里，这样我就不会有坏的想法，我才会走正确的路。
1: 耶稣一定会听你的祷告，他会与你同在，因为他是爱你的。我知道他很爱我，他会帮助我，看顾我，安慰我。
2: 你们都是那么乖的孩子，耶稣一定会与你们同在。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第5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3: 灵泉新语，云和主持。
4: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灵泉新语的节目。现在呢，就让云和与你在一起，先放下一切身边的杂事杂念，让我们的心灵在主的怀抱里面得安息，并且重新得力。朋友，云和要接着昨天的文章继续读给你听。昨天呢，我读的前半部分文章呢，谈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区别的前面三点，就是伊斯兰教有神，却没有阿爸天父。教徒自称是仆人，不敢承认是阿拉的儿女。伊斯兰教有先知，却没有救主。今天呢，我们接着看二者之间的其他区别。第四点，伊斯兰教有律法，却否定十字架的救赎。伊斯兰教的律法呢，称为伊斯兰教法，它是阿拉给人类的指引。遵守伊斯兰教法是得救的唯一道路，与此同时呢，他们只能信赖阿拉的旨意和怜悯。他们否定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认为阿拉至高至伟，有无比的全能，为什么还需要流血赎罪呢？说一声赦免了不就够了吗？他们看十字架为羞辱，基督教却以十字架为无比的荣耀。第五点，伊斯兰教能够禁止把人神化，可是呢，却越剧地禁止神来成为人。伊斯兰教他们坚持一神主义，因此当基督徒称耶稣基督为神，他们认为那是把人给神化了。对他们来说呢，这是以物配主，是死罪。可是呢，基督教信仰却认为主耶稣绝对是神成为人，道成肉身，而不是人成为神。本质上他是由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如果神是全能的，为什么他不能够来到世上做人呢？第六点，伊斯兰教正确地坚信独一真神，却否定这独一真神能以三位一体的方式向人类启示自己，并且成就救恩。既然神是全能的，为什么就不能借着父、子、圣灵不同的位格向人类自我启示呢？有关的问题呢，我们通常解释为父、子、圣灵的位格就好像交通灯的红、黄、绿灯，虽然有三种颜色，在本质和本体上却只有一个交通灯。交通灯能够借着三盏特别特色的灯彰显它的存在和功能，那么神为什么就不能以父、子、圣灵的方式彰显它的存在和功能呢？第七点，伊斯兰教记录的耶稣与圣经当中的耶稣基督有很大差异。埋西哈尔萨是耶稣基督的阿拉伯文的名字，可 可是穆斯林并不晓得，也不承认基督弥赛亚是为全人类所设立的独一救主与君王这些含义。他们认为耶稣并不是先存在的、永恒的，更不是神性的，他不过是个先知、圣人，靠着阿拉的力量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认为耶稣也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更没有荣耀的复活。虽然许多的穆斯林相信他肉身能够升天，末日还要再来，可是呢，他们说那是要带领基督徒归信伊斯兰教，并且摧毁全世界的十字架。因此呢，伊斯兰教里面信的是另外一位耶稣。第八点，伊斯兰教有道成圣典，却否定主耶稣道成肉身。他们相信阿拉的话可以颁布下来，并被收集成为一部书，却否认这本书属于神，与神同在，也否认出自神的道本身可以降世为人，来到人世间，代表神来成就那永恒的救恩。他们否定主耶稣的神性，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却坚持古兰经每一句话的神性。第九点，伊斯兰教有圣灵，却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圣灵。对一般穆斯林而言，圣灵是指的天使长加百列，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圣灵是父神自己的灵或者气，属于神，出自神，并且与父神同在，有完备的位格和属性，被差派到人世间与道成肉身的基督共同成就了永恒的救恩。圣灵可以从内住在人的心里，带来新生与能力，并且引领人，为人代求。伊斯兰教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位圣灵。第十，阿拉有怜悯，却没有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穆斯林赞美阿拉的慈怀与怜悯，但是无论如何，阿拉绝对没有做出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可以说是神在基督里为罪人所做的自我牺牲，就如同父母为儿女的舍己之情。但是对伊斯兰信仰，阿拉对他仆人的爱，不过像是君王对其子民的施舍和爱怜。如果说父神为人类彰显十字架舍己的爱，伊斯兰教认为这是不必要和多余的。他们认为尊荣全能的阿拉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作践自己呢？第十一点，伊斯兰教有道德，却缺乏十字架舍己牺牲的爱，对外人就更是如此了。伊斯兰教十分的重视道德。按照伊斯兰教教义，如果能够宽恕一个人或者是仇敌，那是一件美事。他们之间呢，也常常强调互爱与合一。可是呢，穆斯林没有义务去爱仇敌，因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天公地道的原则。因着否定了父神在基督里面所彰显的那种爱，因此呢，外人也不能够要求他们对他人，特别是对仇人，能够表现出主动寻求和睦，甚至舍己的爱心。因此呢，他们的道德表现就很难超越信仰的准则和规范。第十二点，穆斯林有宗教敬虔，却没有父神的生命和性情。穆斯林的宗教敬虔是非常明显的，有时甚至震撼人心。看到成千上万甚至是上百万的穆斯林整齐一致的集体拜倒，恐怕基督徒也要自叹不如。很可惜的是，伊斯兰教的教义却否定人得以与神的生命和性情有份，而对基督徒而言，这才是信仰的关键所在。透过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同在，人得以从神而生， 重生成为神的儿女，领受神的生命和性情。伊斯兰教呢，却认为这是浅妄越轨。第十三点，伊斯兰教强调信仰，却缺乏得救的把握。虽然穆斯林非常强调信仰，但是他们一般对将来是否能得救缺乏把握。许多穆斯林相信得救与否是命中注定的，他们只能尽量做个好教徒，其他呢，则是听天由命。一般的穆斯林呢，最多他们只能说，主若愿意，将来可以得救。可是真正的基督徒却拥有得救和承受永生的把握，并且呢，是不需要先经过炼狱煎熬的，乃是好的无比的。第十四点，伊斯兰教虽然与基督信仰最靠近，可是呢，却离基督最远。伊斯兰教、犹太教与基督教同为一神信仰的宗教，同尊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祖先。伊斯兰教比犹太教还更进一步地承认耶稣基督为大先知之一，也相信呢，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并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可惜呢，伊斯兰教坚决地否定主耶稣乃是道成肉身，神成为人，拥有全备的神性和人性，也坚决地否定他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救赎之恩和他荣耀的复活。因此呢，几乎就否定了基督教信仰所有的核心信念。穆斯林肯定需要基督的福音，可惜直到今日，穆斯林诵读的古兰经使他们看不到父神的父性的荣耀光辉，父神在基督里，在十字架上向罪人所彰显的圣洁和舍己之爱，也看不到基督耶稣乃是父神为全人类所设立的独一救主和荣耀君王。他们也不知道人可以成为神永恒尊贵圣洁荣耀的儿女。保罗针对他的同胞犹太人所讲的一番话，可以同样的套用在穆斯林的身上，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或者是穆斯林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乃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父神的宏愿是要看到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都有人被主的宝血所救赎，归属于他，也与他的荣耀国度有份。穆斯林蒙恩得救的重任，如今应该是落在我们的肩上了。世界各地的华裔信徒更应该装备好自己，迎向这个大的挑战。亲爱的朋友，希望你会喜欢这篇文章。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云和祝你全家身体健康，在主里面平安进步。我们空中再见。
2: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许宗生牧师。许牧师来自台湾，目前在美国牧会。他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你的居所何等可爱，经文选自诗篇84篇。

今天我要跟诸位讲思想的题目呢，是神的居所何等可爱，上帝的居所何等可爱。若你看到这个题目，你就知道我要讲的经文是诗篇第八十四篇，因为诗篇第八十四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到底上帝的居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说上帝的居所，不单是旧约里面提到的圣殿，也提到今天我们在聚会，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到神的殿堂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说这是上帝的居所，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相信，我们到我们聚会的时候，主就在这个地方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和弟兄姊妹一起在上帝的面前相聚。当然神与我们随时随刻都同在，但这个聚会的时间，在会堂里面聚会时间有特别的意义，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那这个在圣殿的居，在神的居所里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来讲有什么重要性没有呢？到底有多么重要呢？我想首先跟诸位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这个居所这个名词哈，居所这个字，当然最早是出现在希伯来文里面，出现最我今天就提到三段的经文，因为圣经里面这个字其实出现很多很多次哈，但是有这三节经文呢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也要借着三个经文很扼要的把握住神的居所跟我们的关系。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第9节，那里摩西在山上，耶和华召见他，赐给他10诫，同时也告诉他要建造会幕，也就是如何来敬拜神。那这个地方就讲到说，神就吩咐摩西说，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这个帐幕就是居所，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头一次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帐幕这个字，是神的帐幕，神要人造一个帐幕，因为他要住在人的当中。第二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句话里面的住这个字是个动词，这个动词它的日根的名词就是帐幕，帐幕是名词，住这个地方出现的翻译是动词，同样一个字，同样当然是希伯，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但是日根都是根据同样一个源头。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当耶稣降生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住在我们当中，就好像他搭一个帐篷来到我们当中一样。所以把这句话基本上就把旧约的神的帐幕的意义更具体的让我们看见，原来所指的就是指耶稣基督要来到人间，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来自己所说的，我要以他的身体为殿，他就是上帝的殿，我们要借着他与神同在，就这样的意思。第三处经文，启示录第21章第3节，也是到圣经的最后面了，讲到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21章第3节，约翰这位作者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在这节里面，这个字帐篷这个字不但用名词出现，也用动词出现，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都是同一个字根，是所以把这个帐幕的意义更明确的来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换句话说，在将来，在最后，在新天新地里面，神的帐幕要降临，因为表明神要与人同住，不但是同在，
而且是同住，这是一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一幅图画。所以告诉我们，原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居所的时候有这么丰富的含义，跟我们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时间很仓促，我们也能够很扼要的谈到几方面，借着诗篇第84篇，但求主帮助我们，我就圣灵继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每次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是神的居所，是神的殿，我们在这里聚集敬拜神。但是这个意义不只是如此，你要想到更多更多，借着今天这个这段经文诗篇第84篇，我们要探讨一些更多的层面，让我们更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篇诗篇可以分作三个段落，非常工整的，这篇有12节，总共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每4节一个段落，非常的工整。接着经文的诗篇的最前面讲到这个诗篇是怎么来的，或者说要怎么来使用，他就说这是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今天我们来读这篇诗篇，可能这篇诗篇对你来讲已经很熟悉了，你都会背了啊。那今天我要邀请你来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可能用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眼光，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今天鼓励你这样来想，也是有根据的哈，也不随便乱想。我在鼓励大家教会跟大家一起教导我们学习怎么查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查诗篇，特别是查诗歌的时候，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有想象力，因为诗歌的本意就是充满了想象力，很丰富的想象力创意在这个诗歌里面，这诗人写诗歌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也要求主给我们有想象力，让我们在读的时候能够体会到这个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想象力不是随便乱想，而是要根据内容，根据经文，所以是有范畴的，是有规矩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根据圣经的这个经文，我们来发挥点想象力。那特别是想到这篇的作者到底是谁，当然这里作者只提到说可拉后裔的诗，没有再多说了。所以学者有很多很多的猜测。今天我来鼓励大家，或者来邀请大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诗篇。什么角度呢？就是这篇诗篇的作者极可能就是一个可拉的后裔哈。但这可拉后裔是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在圣殿里面的一个守门的人。在这段圣经的第三个段落里面就讲到要在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那给我们一个可能性，或者给我们一个像这位作者就是这个守门人。所以我们来今天这样的，我邀请大家，从来所以可能你从来没这样想过哈，但你可以今天试试看，从一个守门人的角度，我们来看他写出来这段圣经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来念第一段，万军的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一起来念哈，来，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位作者然后真的是一个守门者的话，他站在圣殿的门口，他观察这个圣殿，他也很注意圣殿里面进进出出的人物，但他也特别发现有燕子有麻雀也进到这个圣殿的这个院宇里面来了。这里作者说，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位守门的人要我们信徒看见上帝的居所，但要从上帝的居所看到什么呢？想到什么呢？
不是只想到圣殿，不想到这个建筑物，而是要想到永生神，要从神的居所想到上帝。要当你来到圣殿的时候，来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你要看到什么？不是看到这个房子而已，你要看到这位永生的上帝。所以你心里面的想望是，你来到，你很喜欢来到教会，你很喜欢来聚会，但你要知道，你内心真正的想望、真正的渴慕，你的心肠、你的肉体是向着神而敞开的，是向着神发出的呼吁，你的心是向着神的。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体认，从神的殿想到上帝自己。这里说的羡慕，这里说要可想，这里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那怎么可想呢？怎么样羡慕呢？那什么样的心情呢？接下去，诗人说，他发现，在你的祭坛那里，燕子、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他发现，在圣殿里面居然有麻雀、有燕子造窝了，而且呢，就在祭坛的附近，就在祭坛那里造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你在教堂里面看到有麻雀在这里造窝了，看到麻雀在这里筑巢了，你会怎么样？赶快找牛弟兄来把它拿掉，对，赶快来把它除掉。教里面怎么有麻雀在这儿造窝了？那得了啊，赶快把它除掉。但是这个作者，这个诗歌的作者，看到这个麻雀在这里做窝，看到燕子不但在这里做窝，做窝的目的是要让它的小燕子能够在这里什么呀，生出来。能够在这里长大，这位诗人的作者突然感觉到，这个麻雀、这个燕子能够在神的殿里面，而且在祭坛父那里找到安身之处，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幅图画！他是巴不得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看到自己是这样子的，在神的面前。羡慕可想，不只是羡慕可想，而且是你有行动的，将神的家当成你的窝，当把这个神的家当成你孩子，你可以在这里长养养你的孩子，养育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这是你的想望，这是你的行动。哎呀，弟兄姊妹，我巴不得这幅图画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做所有做家长的，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图画。我们要想望神的家，想要与神同在到这个地步，说神的同在就是我的巢，神的家不但是我在这里安身，我的孩子们、我的下一代要在这里安身，要在这里长大，这是我对神家的想望。诗人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弟兄姊妹，若你的想望只是在头脑上没有行动，那还没有到诗人所说的这样一个程度。你心里面若渴望来教会、喜欢来教会，但你并没有把这个地方当作你真的是一个家，你没有把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认定这是我的家，我属灵的家，不但是我在这里安身，我的世世代代，我的儿女也要在上帝的面前安身。我真的巴不得今天我们在想到我们下一代要如何如何的时候，我巴不得这幅图画深深的刻画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巴不得我们的孩子都在神的殿中长大。这里为什么特别想说是在祭坛那里呢？你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诗人说麻雀跟燕子特别在祭坛那里找到他的家？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我就问了，神的居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更要问的是，我们凭什么跟到神的居所？我们有什么资格进神的居所？
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感谢上帝，当神设计他的居所的时候，你第一个进门，第一个看见的东西不是别的，第一个看见的东西就是祭坛。如果没有祭坛，人是没有办法进上帝的居所，也没有资格进上帝的居所，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没有救恩，如果没有十字架，没有人能够靠近上帝，没有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不是吗？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作者这样的一幅描述，一点不是偶然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救恩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家中，唯有耶稣基督救恩。今天我们是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一切。诗篇当年还没有，诗篇作者还没有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切，但是他圣灵感动他，让他看见这个祭坛的重要性。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设计非常的完美，诗人看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更要看到这一点。我们今天真的是在神的祭坛那里，我们找到房屋，找到我们抱雏之窝。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心来向着神的殿。所罗门的圣殿在西元前900多年盖的，我们中国的时代那个时候大概是西周的时代，周朝的时代，很久远的时代了。所罗门的圣殿叫第一圣殿，也不过几百年之后就被毁了，400年就被毁了，300多年400年被毁了。后来主前515年盖了第二圣殿，就是所罗巴伯他们在重新盖圣殿的时候，然后这个圣殿陆陆续续的一直也保留到耶稣在的时候，一直到主后70年被罗马给毁了。这些圣殿在历史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圣殿固然是伟大，固然是上帝的设计，但是并不是永远的。因为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真正的殿是在天上，真正的殿是要与神同在。所以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以麻雀跟燕子筑巢为例，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属神的人，我们要住在神的殿中，我们要爱慕神，这才是真正的有福。你要成为有福的人吗？你要懂得你要住在神的殿中，你也要爱慕神的心。怎么爱慕呢？好像燕子，好像麻雀那样，这样子的爱慕上帝，何等的奇妙。第二段经文我们想念，来，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便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在这段经文的当中，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成为有福的人呢？前面说到要住在神的殿中，要有这样的心来住在神的殿中，这还真是有福的。因为从神的殿要想到神。第二段经文在讲的时候嘛，什么是有福的人呢？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原来这句话的里面，原文是没有这句话的里面，原来没有锡安这两个字。原来这句话很扼要的翻就是，靠你有力量，心中有大道的人有福了。靠你有力量，心中有大道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我们加上锡安两个字呢？因为到后面说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就把锡安这个字也放到前面去了，说是锡安大道。但原文里面是只有大道，
心中有大道。换句话说，你不但是靠神有力量，你心中要有神的道，你要知道你往哪里去，你也愿意走在这条道上，这人才真的是有福。你当你靠神有力量，不是要你不是靠神的力量做你想要做的事，不是想要做发展你的雄心大业，不是不是，你真正要有福的话，你要是让神的力量充满你，让你心中呢是有上帝的道，有神的道，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虽然是如此，但诗人说他们要经过流泪谷。你可以想见哈，这个守门的人哈，在圣殿的门口，他看到那些来朝圣的人，各地各方来圣殿敬拜神的人，你可以想见，他就看着这些人，可能有人来的时候呢，怎么样，风尘仆仆，对不对？一路这样子过来，可能在谈吐的当中，交换讲话当中，知道说，哇，他们经过了什么什么地方，经过了旷野，经过许多许多艰难困苦，今天来到了圣殿来敬拜神。你可以想见，这个诗人就听到这么多的故事，也看到这些来敬拜神的人，他的心中何等得到激励。因为他看到这些人来到神的殿，路上并不是那么样子顺利，并不是康庄大道，也不是绿荫成荫，是流泪谷，可能是荒漠，要付上代价，有甚至走着真的就有点走不下去了，掉着眼泪在走。但是这些朝圣者给他讲的故事说，感谢上帝，当我走的时候一边流泪，但是这个地方却成为泉源之地，有上帝的恩典降下来，上帝的恩典保护，有上帝的恩典供应他们。他说，而且不但如此，而且还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了一幅什么图画？这里他们所得到的力量不是普通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是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秋雨之福盖满全谷的，这是什么力量啊？那从哪里来啊？当然，这从上帝而来。但是这条路是必须是一条上帝走向上帝的路，走向西安的路，走向上帝计划永恒的一条道路。以至于他们这样走的时候，他们能够力上加力，力上加力，并不表示他们不会疲惫，并不表示不是说他们不会流血或者不会流泪，会的。但是他们越走，心里面越有力量，脚下也越有力量，因为这个力量是从神而来的。当你我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知道神与你同在，你要知道会有困苦，会有患难，会要付上代价，但是你一定要心中有大道，靠主有力量，好好的来奔走，以至于你在走路当中，你可以你的祷告蒙神的垂听，而且你知道上帝留心听你的祷告。这段话的作者表达出来，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神，而且上帝是一个非常留心听祷告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把我的这幅图画也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心中，我们继续活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要看到，你来到神的面前聚会，礼拜天，或者是聚会时间，但你在聚会之外，怎么走的？聚会之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同在不是只有在聚会的时刻，乃是在你去聚会的途中，在你朝向上帝的面往前走的时候的路上，你要经过很多的考验，但是不要怕考验。流泪谷会变成泉源之地，会有秋雨之福，而且你会力上加力，而且上帝是听你的祷告。我们最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连续听到有两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两位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说我听了你们这样讲，实际上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你们传福音，但是我听到福音，我听到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感觉，我没有感觉。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有人问你说他感觉不到的时候，你会怎么说？你怎么回答？你怎么感觉上帝的？你怎么感觉他的同在的？你怎么体会他是真实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你问这些朝圣者，他们就告诉你说，就是在我来到圣殿的路上，在我在流泪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在我干渴的时候，在我无助的时候，我遇到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这些图画，诗人所描写的图画，也都在我们的心中活化出来，也让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事情，而且把这样的经历也能够分享给那些寻求上帝的人，在神的道上的朝圣者，他们靠神得力，他们行神的道。怎么样经历神的力量？你一定要走在神的路上，才是有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的人，你要知道，当有一天你面对面见到上帝的时候，一定叫你震撼的，一定叫你欢喜的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抱着我们有这样的图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靠主的力量往前走，直到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幅荣美的图画，远远超过这个耶路撒冷这幅图画。但是我想我就说到这里为止。第三段我们起来念，来，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愿意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的。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你可以想见这三段经文，这位作者如果要找真的是一个守门者的话，你可以想一下，第一段讲到看到麻雀，看到燕子筑窝在圣殿里面，在祭坛附近，他的体会。第二段他看到那些来朝圣者，那些来到圣殿的人，看到他们所走过，听他们的故事，所走过的路，心中的震撼，心中的感动。第三段他想到他自己，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受膏者可以指高到君王，也可以低到一个守门者，因为守门者也是神所立的一个，他是可拉的后裔。可拉后裔事实上就是利未人的后裔，事实上是在神的殿中服侍神的人。但是呢，守门的在这个服侍神的这个岗位里面呢，算是一个比较卑微的。利未的人有做祭司的那个比较体面，做祭司的。那立位里面其他人是唱歌的，那唱歌的也很比较亮丽一点啊，是不是？这个第这现在什么守门的就比较普通了啊，他们比较不那么不受人家重视。但是呢，他看到上帝眷顾他，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在别处住千日。所以这位他想到自己，他多么感谢上帝，他是一个守门者，他能够在神的殿里面，他宁可在这里即使一天，他也觉得比什么地方都好。宁可在我神殿里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你再给我再好的地方住，在我更堂皇的地方，我都不愿意去。在这个地方做神殿的守门者，太宝贵了，太好了。因为神是日头，是盾牌，
他赐下的是恩惠和荣耀，他为他留下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他想到他服侍神，他想到他在也是一位依靠神的人。当我在想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想到这样卑微的一个故事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灵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我跟许师母，我是1975年到美国来的，师母是1976年到美国来的。我们1976年的时候开始就在我们所住的地方去参加华人教会，就在 New Haven, Connecticut, 康乃狄克州的新港市。那那个地方也就是耶鲁大学所在地。我们在那边从1976年一直到1981年，5年时间，也算是我们两个人在美国最早期的几年的时间。那几年时间也是我们人生很关键的时刻，因为在那几年里面，我们跨出去了奉献的路。原来在台湾就已经奉献给神了，一直到美国才真正的跨出全世界奉献的道路。进了神学院，3年之后毕业，1984年就离开了康乃狄克州，就到了加州，到了 Fresno, 那是我第一个服侍的教会。那是1981年，所以1976年到1981年，我是在 New Haven, 师母跟我们是在 New Haven 的康乃狄克州。我们所聚会的一个教会，当然是华人教会，但是华人教会是在一个美国教会的建筑物里面。那个建在那里。

在耶鲁大学的旁边。那这个教会很特别，这个教会1869年开始的时候，在几年之后1892年就成立了华人基督徒团契。1892年就成立了华人的基督徒团契，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华人到 New Haven 来念书，到耶鲁来念书，到附近的地方来念高中，来念大学，所以逐渐他们就接触到一些的华人，同时也有本地的这个广东人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教会就开始开英文查经班来向华人传福音，就建立了华人的基督徒团契。在1892年，我到的时候是1976年，这个教堂在我到的时候，我们1917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礼拜堂在1967年把他们的教堂卖给了耶鲁大学。所以当我们1976年在 New Haven 的时候，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建筑物聚会，这个原来礼拜堂是耶鲁大学的剧院，耶鲁大学剧院，直到今天为止耶鲁大学的剧院就是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就是当年加略山浸信会的会堂。1994年，也就是这个教会开始建立华人基督徒团契的100年之后，1994年，这个教会基本上已经没有美国人了，这个教会完全就成为一个华人的教会。但这个华人教会还是保留着 Calvary Baptist Church 的名字，没有加上 Chinese， 没加上这个名字，保留着加略山浸信会的名字。但这个教会基本上已经完全是华人了，面貌完全不一样。但这幅照片大概是几年前那个照片，但是我跟师母不在那个地方，我们早就离开了。但这个教会一直都存在，今天还在这个地方。我要跟诸位讲的是什么呢？教会教堂是会转手，教堂是会有变化。美国教堂事实上，欧洲更是如此。美国教堂在过去的几十年，像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美国的教会没落了，信徒没落了，华人教会开始在那里聚会，人数渐多，成为了华人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神的居所到底重不重要？教堂到底重不重要？最后我就留下三个问题给大家思想。神的居所我有份吗？你跟神的居所有关系吗？你爱上帝的居所吗？神的居所是你的家吗？你凭什么进到神的居所？你我凭什么跟神的家有份？多大的恩典，多大的恩典，不但在地上，将来在天上，永恒的上帝的帐幕要与人同住。巴不得这幅图画永远活化在你我的心中，也包括我们在地上能够借着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所聚会的地方，让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上永恒的里面要跟神在一起聚会聚集，以至于你能够看重你在地上的教会，以至于你能够看重你在地上的教会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今天有很多信徒不看重这个教会，不看重地上的教会。

0: 教会，以至于教会没落了。一旦教会没落的时候，谁遭殃了？上帝遭殃吗？没有，是人遭殃了，社会遭殃了，国家遭殃了，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让我们醒悟过来，让我们知道说，今天神让我们在美国，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个聚会的地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地方，好好的爱惜这个地方，好好的建造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不但只是有一个好的建筑物，我们更要想到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因为像当年 Calvary Baptist Church， 他们在100多年前就建立了华人的团契，他们还好建立这个华人团契，以至于100年之后，这个教会能够被中国教会能够接续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要看到这些前车之鉴，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在神的给我们的托付上，好好的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不单是建筑更好的建筑物，我们要更好的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有永恒的价值，能够被神所悦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就在我们服侍神的道路上面，你的力量从哪里来？你说我要神的力量，但你的问题要问自己：我心中有神的道吗？我心中有神的大道吗？若你没有神的大道，我请问你，上帝为什么要给你力量？如果你想要的力量只是想要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你想上帝为什么要给你力量？因为你要做的事情不见得真的是有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更要问的是，神啊，我的生活蒙你悦纳吗？我所做的这一切蒙你悦纳吗？我虽然只是一个看门的，但是我所做的蒙你悦纳吗？我巴不得今天早上我就很扼要的把这三个图画摆在大家的面前。我们祷告好不好？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你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主啊，但是我们也觉得责任非常的艰巨，但是我们知道这必是需要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求你弟兄让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同心合意，一起来往前走，让你的心意能够在这个教会得到成就，让这个属灵的居所成为更多更多人属灵的家，不但是我们这一代，更是我们的下一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1: 谢谢许宗盛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有什么感言或得着，请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幸福满家园，
1: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0: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徐导师你好。
3: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昨天谈到说要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呢，就必须做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啊。
3: 是，
0: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哈，
3: 嗯，
0: 也不要认为今天我有这样的一种负面的情绪是别人影响我的，别人带给我的。
3: 是。
0: 那么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呢，是不是说有很多人会有自卑的情绪，也是因为他在人生中遇到很多的挫折失败，才导致这样的一种负面的自我形象的呢？
3: 是。我们人生总是会碰到一些艰难，一些考验，甚至一些打击。那有的人就一次一次的遭遇这样的挫折，他觉得他再也起不来了，他觉得他不可能起来了。
0: 是是是是。
3: 这就是已经受伤了的自我形象。那么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呢，我们先在我们的思想上要有一个调整。就是这些艰难，这些障碍，甚至于我个人的失败也好，其实是一个磨练我的机会。
0: 嗯，
3: 哈，通过这些考验，我能够更坚强。在箴言里面就有这样子说，他说：“我儿啊，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也不可轻看他的责备。”当你遇到了生命当中的一些艰难的时候，你要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求主你帮助我。”你知道很多时候艰难太大，我们人不能胜。
0: 对呀，对对。
3: 我们如果不从神得到力量，我们大概是很难有勇气。在遇到艰难考验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至少你要能够去求助。有的人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很骄傲，我为什么要找人帮忙，我自己可以应付，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能够应付。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我在美国被 lay off 的时候，这是很丢脸的事情嘛？
0: 被裁员嘛，哈。
3: 对啊，真的是很丢脸的事情啊。
0: 对对对对。
3: 我就去教会参加 Bible Study， 就是查经班，英文的。因为人家说我的商业英语太差了，好，我就去在我的英语上面加强。我就告诉人家我要工作，到处告诉人家我要工作，我不觉得丢脸。可是呢，有的人自我形象不够好的，尤其是男人，当他被裁员的时候，他通常是先不说的。自己闷到家里面来。
0: 其实和男人哦，根据一般的调查，男人最没面子的事就是失业。
3: 对，
0: 对他打击最大的就是失业，因为他觉得自己真的不如别人，啊，
3: 是
0: 被拒绝的人，他这个尊严都没有了。
3: 对，所以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如果你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你觉得这是一个建立自我形象的机会，是一个让我从失败当中再站起来的机会。你必须告诉自己说，这是给我重新转败为胜的一个机会。举例来说，当一个人碰到这样的打击的时候，像我丈夫曾经也失业过，他跟我的反应就不一样。他回到家里面来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愤怒，有点无能为力的样子。
0: 是 是， 是，
3: 无力无助。我想男人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
0: 对，啊，对， 对， 对对。
3: 然后他每天早晨，我还没有出去上班，他就去游泳，游泳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他就可以忘掉，选择逃避他，我不要去面对，我去游泳。然后我就觉得很急，我就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后来我才发现，当一个男人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太太不要太多的鼓励。我不说不要鼓励，就是说你对他的鼓励很重要，但是你的方法错误了。你好像站在一个高的地位，他站在下面，你要拉他起来，更加让他没有自信，更加让他失去自尊。那我先生呢，家里面事情全部都做了，洗衣煮饭买菜，每一个礼拜去接送孩子，他全部都做了。我就一直跟他讲，你要赶快再去找工作。其实男人是这样，他都在找，只是没说出来。
0: 嗯，是。
3: 他看报纸，
0: 是是是，
3: 走到商店看看人家有什么招贴的，其实他都在做，但他没有说。我就以为他没有找， 我就一直催他，一直催他，一直鼓励他赶快出去。
0: 你也急啊，你也急啊，
3: 我急，
0: 对，
3: 对啊。但是当人在遇到这个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宁可为他祷告。然后我说，哎呀，你做的饭好好吃哦，你真的是很棒哦，原来你是很有能力的。去接送孩子的时候说，感谢主，你有这个时间能够跟孩子建立感情。你知道人是这样，当他在被否定的时候，如果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他得到的消息都是你不行，你不去做，那是负面的消息。负面的讯息来到的时候，他就越加没有力量。当我给他鼓励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我行，我能。他并不会因为我鼓励他说，哎呀，你饭做得很好吃啊，哎呀，你能够接送孩子跟孩子培养感情，他就不去找工作只做这个了，不可能。很奇妙的，当你给他鼓励的时候，他开始觉得有力量了，然后他会没有告诉你的情况之下，他继续去找工作。所以我先生后来他一直找不到全职的工作，他打两三个 part time 的工作，就是兼职的工作。那我就觉得不行啊，你要全职啊，我们要医药保险啊，在美国没有医药保险不行啊，哈。那我就说你要找全职的，这就是很负面的。他找到了兼职的，我就说，哎呀，好棒哦，你找到兼职的工作了，我们很感谢神。好，他自己会知道兼职其实是不够的。
0: 嗯，对对。
3: 他也在留意全职的工作。所以我说，人在遭遇艰难的时候，第一个，你自己思想要告诉自己，这个失败不是一个真正的打击，失败是我成功的机会。你从思想上先有这个转变，而在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这个面临考验、面临艰难的人，给他的只是鼓励。但是我那个时候不懂，我觉得我是鼓励，我说你赶快去找工作啊，其实你可以这个，其实你可以那样。那讲起来就说你现在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听都是负面的。所以后来我发现我的孩子，他们绝对的认同父亲，不认同母亲，他们完全可以体会父亲的艰难。父亲没有抱怨，没有发脾气，没有情绪失控，他就是安安静静做他现在能够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对于一个人呢，是不是消沉，我没有重新的一个解释。他在做本来不是他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在尝试弥补他自己内心的歉疚，做他太太做不到的事情，其实这个都是肯定。所以你知道吗，在人遭遇艰难的时候，除了他自己的思想上要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想说，这是我的机会，我可以转败为胜。但在那些还没有来到之前，我在配合我太太。那么这个时候做太太的就应该要给他肯定，他才能够走出来。你越是肯定他，他越走出来。而如果你说，哎，你要赶快找工作啊，你不要满足于就是帮我做饭做菜，我不要你做饭做菜呀，我要你去找工作，他反而接收到的是负面的讯息，反而让他起来的更慢。
0: 嗯，是是。而且我们基督徒夫妻之间哈，也能够一起借着祷告来交托主嘛，
3: 对
0: 不对哈？有很多时候，哎，神就会把一个门关了哈，为我们敞开另外一道门，这也说不定哈。
3: 我觉得任何人生的考验，其实都是先从我们的思想开始做矫正。所以，当任何困难甚至失败的打击来到，无论那个失败是我自己造成的，或者是别人加在我身上的，我们都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有良好自我形象的人，他去找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而一个自我形象不好的人，一个倾向于负面思考的人，他去找理由，为什么我失败？为什么这个人造成我这样？都是这个人把我辞职了。所以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形象，就是任何困难来到，我去找方法，找机会。而如果你的自我形象不好，你就是一直在找理由，都是这个人害的，现在环境这样，整个的局势都不好，我怎么能找到工作？所以当你发现你是一个找理由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嗯，不行，我的自我形象不够，我要开始把所有的理由都放掉，去找方法。
0: 是是，不要老是找理由，要找方法来解决问题。
3: 是
0: 啊，所以有人说啊，人的一生啊，就是不断的去面对问题啊，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3: 对，
0: 啊，问题都会层出不穷。
3: 是，
0: 但是问题来临的时候，你是抱怨呢，是逃避呢，还是勇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克服这个问题？当你能够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克服之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勇气就会越来越增加哈，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坚强的人，
3: 而且有非常良好的自我形象。
0: 是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今天徐老师给我们珍贵的教导。 好，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收听徐老师要带给我们的宝贵信息。
3: 谢谢。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现实世界中，克里特岛就是一个盲人的国度，他们做了罪的奴仆，陷在属灵的黑暗里，以至于醉酒和淫乱。在属灵上，这是一个颓废败坏的世界，而解决那里的问题的答案，就是充满活力、同心合意的教会。他们以福音为核心，高举基督，清楚自己的使命。我发现保罗在克里特岛上解决假教导和假教师的方法，不仅是差派提多到这些教会去，让合格的牧者担任教会的带领者，而且还给教会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分配了特殊的任务。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这将需要一生的时间。基督徒们需要每天都做光做眼，潜移默化地影响那个社会。现在教会应该意识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瞎眼的。现在的教会应该向世人展示出福音的荣耀之光了。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保罗在给提多的信中给出了答案。他在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家庭对话。他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换句话说，你要把真理告诉人们，就从教会开始。你会发现这一章也是这样结束的。第十五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这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相同的命令。保罗在第十五节还使用了三个起始动词，提出了三个命令。你可以在经文的每一个动词后面写一个感叹号，讲明感叹号，劝诫感叹号和责备感叹号。这样你就明白，这些并不是保罗提出的建议，以供我们选择，而是一个命令。事实上，这些是每一个顺服的牧师、长老、教师、教会领袖都应该做的，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他们所做的这三件事情，基本上就构成了整个教会的计划。我们来仔细看看克里特岛和任何地方教会的带领者需要做的这三件事。第一，对话。我们把保罗的第一个命令称为对话。保罗说的不只局限于讲道稿、护教的论述和神学论文，他说的也包括发生在任何场合的对话，餐厅、后院、公司的走廊、咖啡厅里等等，也可以是在孩子们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坐在他们的床边，跟孩子们的对话。在任何场合都谈论耶稣基督，把他带进你们的谈话当中，让他成为你在球场上、餐厅里或者是飞机上讨论的话题。这个动词可以指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保罗说，这些事你要讲明。这些事到底是指什么事呢？保罗指的是他在第一节中写的，也就是合乎纯正的道理的那些事情，与正确的教义相关的事情。保罗实际上是在说，你要谈谈我在前面14节提到的那些事情。谈论做一个端庄的年长男人意味着什么？谈论一下年长女人要过什么样的敬虔生活，母亲的角色是什么，年轻男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责任，诚实的员工的道德准则

是你要讲明感叹号，劝诫人感叹号。根据上下文，你可以把它翻译为鼓励、辅导、称赞或者是警戒。有一些中文译本就把它翻译为劝勉。这个词比说话或者是讲话语气要更强烈一些，它不仅仅是陈述和解释真理，这个词还带有恳求或者是请求的意思，包含着一种试图说服，让人相信或邀请别人一起来的这种情感。这不只是谈话，这是邀请，让你知道你真的需要做点什么了。这就好比你可以随意地告诉别人加州发生了森林火灾，但你告诉人他的衣服后面着火了，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说，现在对你而言，这真的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盲人的国度，我们身边的人应该看到一些东西，那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需要为此做点什么。保罗在第二章中谈到的一些内容，不仅要谈论他们，而且还要有所行动。神的恩典已经显明，给众人带来了救恩，请加入我们吧，让我们一同来等候我们至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多要传讲这些，我们要彼此劝诫，热心为善。愿意行善和热心行善是有区别的，愿意行善会让你列出一份行善的清单，预备在哪些方面帮助别人，而热心行善已经开始按照行善的清单行动了，一件一件的去做。对话的内容需要推动来落实解决。当我思考对话和推动之间的区别时，我觉得你可以谈论一些事情，而不必亲自参与其中。但是你不能推动别人，而你自己却不动弹。你不能恳求、劝告或者是鼓励别人，但你自己却不参与其中，这是说不过去的。保罗接下来谈到了教会的带领者需要做的第三件事，他们不仅要与人谈话，要激励别人，还要改变。第三，改变。保罗在这里用的责备这个词，意思是纠正，甚至是使人知罪。这些动词的语气逐渐变得更加强烈，不仅有对话和推动，还要有改变。一切都从我们自己开始。这些事是指在整个第二章中所谈到的事情，最终预备好我们的内心，要求我们有彻底的改变。我们不妨把教会想象成一个裁缝店，你去那里是因为你需要改变一些东西，可能是你的裙子或者是裤子，这些衣服不太合体，有些不对劲，他们需要改变。实际上，如果他们没有改变你带去的衣服，你是不会再去找这个裁缝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去那里的原因，就是要改变你的衣服。你能想象那个裁缝会说，我不想冒犯你，我不能说你的这些衣服不合体，需要修改，所以呢，我就烫了一下，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这样的裁缝，你会去找他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教会不是为了让我们看起来更好，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要改变。这就是真正的敬拜在我们生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一个新教徒把良好的敬拜定义为通过神的圣洁使我们的良心发挥正常的功用，用神的真理来喂养我们的心，用神的美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面对神的爱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意志能顺服神的旨意。

今天早上的敬拜怎么样啊？唉，别提了，今天没有唱我最喜欢的歌。我没有看到我的朋友们，而且讲道的时间太长了。哦，是这样。那么你的心思意念被洁净了吗？你的良心被纠正了吗？你有没有通过神的话语、赞美的歌声和祷告，感受到神的爱，目睹了神的美丽、伟大和圣洁呢？他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你去的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啊？我们对神的敬拜应该就像是去裁缝店一样，我们要让神来改变我们，神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提多，你在克里特岛做牧师教师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对于教会而言，它的使命就是整个教会所有的人的改变。神命令我们要把这个改变生命、改变内心的真理，告诉我们所处的这个盲人之国。而真理，并不总是礼貌的交谈，甚至也不总是充满激情的推动别人。有时候，真理会产生冲突，你的生活和你传讲的信息会与你身边的人发生直接的对抗。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16世纪谈到了提多书第二章的这个命令，他说："时代并没有改变太多，我发现要避免得罪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我们保持沉默或者他们忍耐之外，别无他法。但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们也不能忍受，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罪。"保罗在第十五节不仅说要责备人，而且还说要用各等权柄责备人。对此，人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你可以跟我谈论你的基督信仰，你甚至可以鼓励我来改变，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跟我交流，但不要告诉我你对我有任何的权柄，这也太过分了。权柄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是个很不受欢迎的词，权柄会妨碍我们，它不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儿，它破坏了我们的个人自由。现在很多牧师都不传讲罪的真理或者是审判，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们的影响力，害怕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现在很多父母认为，如果他们凭借自己的权柄来管教孩子，他们就会失去孩子的爱。总之，权柄不是个好词儿。现在的父母、教师、牧师或者是带领者，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做事，可能会感到很尴尬。提出建议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这个是圣洁的，那个是有罪的，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盲人的国度里，意见比最后通牒更容易接受。这就是敌人想要晋升的，他们不想让你传讲从神那里得到的有权柄的信息，告诉你周围的人，这是通往天堂之路，这是通往地狱之路。我们在传达神蛮有权柄的话语，但是他们不想听。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在上个世纪写道，要打开罪人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要引导那些被误导的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唤醒那些迷迷糊糊的人。基督信仰的信息不是让人睡觉的鸦片，而是耀眼的光，显明了他们到底是谁，显明了神到底是谁。你在属灵瞎眼的地方，告诉他们，荣耀福音的光将使他们永远能看见。这里有个好消息，就是当你讲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你敢说圣经如此说，或者神的话是这样说的，当你这样传讲的时候，保罗说你在天上有坚强的后盾。所以你要讲明，劝诫人，责备或者是纠正人。那么有什么需要纠正的吗？有太多需要纠正的，比如下面这些观点都需要纠正。生命源于偶然，宇宙的起源纯属偶然，人类其实是一种动物，高级的动物，胎儿不是婴儿，只是一个组织而已，婚外性行为是合理的，凡是合法的就是对的，色情信息是给成熟的成年人的，离婚不会伤害孩子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通往上帝的路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观点都需要纠正。我们可以先从纠正这些观点开始。保罗在这一章的第13节，在谈到耶稣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时，说了一句语气非常强烈的话，这句话常常遭到人们的攻击。保罗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这个盲人的国度里，每个人都相信耶稣只是通往天堂的众多途径中的一个，他是众多救主中的一个，心诚则灵。今天有很多的伪牧师和假教师在宣扬普救论的信息，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或者在基督教书店里买到他们的畅销书。就在本周，我收到了一份基督教杂志，他非常有勇气地指出了布莱恩·麦克拉伦所宣扬的普救论。麦克拉伦被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称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福音派人士之一，这无疑揭示了目前福音派令人悲哀的现状。麦克拉伦在他名为《新基督教》的书中否定了圣经中的明确教导，他强调基督教令人不安的一点是它的武断，也就是它的确定性。另一位作者同意这个观点，并声称我们应该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因为这其实比回答这些问题都更重要。你想让关于你永恒命运的问题悬而未决吗？你真的能确定你的永恒归宿在哪里吗？使徒约翰在2000年前就掷地有声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章13节。要叫你们知道，这听起来很确定，不是吗？另一位福音派牧师罗布·贝尔在退休后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在出版他的书之前，他曾在一个有数千人的福音派教会担任牧师，他的书基本上就是重新包装了普救论的异端，换了一个巧妙的说法。他说，每个真诚的人都将通过耶稣进入天堂，即使他们并不真正相信耶稣也没关系。他认为把人送进地狱的观点很荒唐，他写道，只要你觉得好好的，或者你的行为还不错，那么你就会没事的。这就像对癌症患者说，只要你穿上漂亮的衣服，擦亮你的鞋，你就会没事的。但是保罗说，提多，这绝不可能，你要把真理和事实告诉这个人人都瞎眼的国家，这与你的对话推动和改变有关，不要期待人们有多么热烈的回应。我的讲道信息通过广播播出已经有好几年了，
这期间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回应，有些人要求我在节目中为我所教导的内容道歉，有些人想改变我们的教义，有些人声称他们的教义、教会还有他们的信仰受到了诋毁，有些人送给我一些书，试图来改变我的想法，还有人写信劝我多出去转转，这无非是用委婉的话让我赶快滚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十五节的结尾告诉提多和所有教导神话语真理的人说，不可叫人轻看你。这节经文也可以这么说，不要让人把你撇在一边，不管怎么样继续传讲真理。这里的轻看这个词在所有的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这是一个复合词，从字面上翻译过来意思是围绕着某事思考。保罗的意思是说，提多，不要让任何人围着你上下打量你，不要让任何人钻漏洞，要确保你的教导清晰明确，合乎圣经。事实上，保罗在这里用了第二人称单数代词你，强调的是提多。提多啊，你要知道，不要让别人不把你当回事，不要让他们欺骗羊群，更不要让他们改变你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的计划，这就是我们每天去影响克里特岛，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的生活、工作和休闲娱乐的方法。这个计划是这样的，让耶稣基督成为你日常谈话的一部分，平时聊天要谈到他，让基督信仰成为你推动别人的挑战，把圣经真理作为你改变的基础，首先是你个人的改变，然后通过你来影响你周围的人。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受到鼓励。这三个动词保罗用的是现在时态的主动语气，那意思就是说不要停下来，要持续不断的这样做，要常常谈论它，不断的呼求人们相信它，不停的鼓励其他人跟随它，持续不断的邀请人加入你的行列，每天在生活中把它活出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到底。永远不要忘了，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盲人的国度，但我们正走向一个新的国度，那里永不失明，有永远的荣耀和光明，有永远的美丽和完美，有永恒的彼此相交和永不停息的敬拜。我敢肯定，我非常肯定这是真的，因为神的话语就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盲人的国度，但是你却让那荣耀的福音之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照在我们的心里，你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荣耀的你，你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荣耀的救主。谢谢天父你这样的恩典，谢谢你的大爱，因为这份光明是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生命换来的，何等的宝贵！我们也何等的盼望，我们也可以成为那小小的光，就像明光照耀，照亮我们周围这黑暗的世界，也让我们身边那些还未曾打开他们眼睛的人看见你荣耀的福音之光。天父，我们就祈求你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来将你的爱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
将你的光照亮在这个世界上。感谢天父，我们这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和交托，都是奉靠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我们今天继续查考箴言的第八章。在上次节目里，我们已经读完了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请刘文再帮我们温习一下吧。
1: 好，那一大段经文可以分成两小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引言，智慧呼吁人来听从他，然后从第六节到第二十一节说到听从智慧有什么福气。
0: 有什么福气呢刘文呢？
1: 福气可多了。听从智慧的人不但会像智慧这样敬畏神，有见识，有判断力，诚实无伪，公义正直，而且会被智慧所爱，得到他所赐的尊贵财富等等。除此之外还会被智慧引导，
0: 这些都是听从智慧的教训所带给我们的福气。今天我们接着查考第22节到第36节，那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尤其是第22节到第31节，强调智慧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已经与神同在。这段经文可以完全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查考，请刘文念经文。
1: 箴言第八章第2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0: 这些经文强调在耶和华神创造万物之先，智慧已经存在了。这一点正预表了圣子耶稣基督的先存性。我们来参考一下哥罗西书的一章15节到17节。
1: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到第17节写着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0: 所以耶稣基督与神在一起创造万物，他自己并不是受造之物。我们继续看箴言的作者对智慧的赞美。
1: 箴言第八章第二十三节，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0: 这里所说的被立，意思是被高抹。刘文呢，在旧约时代什么人需要被高抹呀？
1: 有三种人需要被高抹，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种人要经过高立的仪式之后才可以上任。
0: 对，而耶稣基督一人身兼这三种职分，他是真正的受高者。事实上基督这个称谓的希伯来文就是受高者。这节经文说到耶稣基督在神创造万物以先已经被授予这三种特权了。
1: 箴言第八章第二十四和二十五节，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0: 深渊就是海洋。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这世界最初是空虚混沌的，等神发出命令，水才聚集一起成为海洋河流，然后才把陆地山岭露出来。智慧早就存在参与这份创造了。
1: 箴言第八章第二十六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植，我已生出。
0: 这里继续说到智慧参与创造的过程。神创造大地，使土地成为田野，可以栽种植物来喂养动物。
1: 石成啊，我发现无论是诗篇的作者还是箴言的作者都非常熟悉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过程。
0: 是的，只有认识神的创造多么奇妙的人才有自知之明，知道人类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所以在伟大的科学家当中有 90% 以上都信仰真神。
1: 箴言第八章第二十七节，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
0: 这里所说的画出圆圈，意思是立定界限。 在旧约的其他书卷也有类似的描写，比方以赛亚书40:22写着，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约伯记26:7写着，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所以当人类还在争论到底大地是方的还是圆的时候，圣经早就告诉人，大地是悬在空中的圆球了。
1: 箴言28:28-29，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0: 这段经文继续描写天地被创造的多么奇妙。穹苍坚硬，这句话是指天上的云怎么样被固定在天上，控制住雨水，使雨水适时降下来。正如约伯记26:8所说的，神把水包在密云里面，云却不会破裂，是不是像很坚硬的样子？
1: 是啊，云看起来轻飘飘的，居然有这种功能，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至于是渊源稳固，这句话是指神把泉源安置在地底下，使它不至于泛滥。还有为沧海定出界限，也是神很奇妙的作为。
1: 如果海水随便淹没大地，生物就没有安全的生活空间了。
0: 对，这里说到神是用他的命令来成就这些奇事的，这跟创世纪的记载完全吻合。神用他口中的话来创造，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以上这段有关智慧与神一起创造万物的赞美，在新约圣经里面多次被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1-3以及14。
1: 好，约翰福音1:1-3和14，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0: 这里说明道在世界还没有被造出来以前，已经与神同在，跟神一起创造天地万物。而道是指谁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指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事实上，道这个字眼在新约圣经原文希腊文有非常丰富的意思，它不但是指说出来的话，也包括存在心里边没有说出来的话。
1: 哇，神真的是心想事成哎！
0: 接下来的箴言8:30-31这段经文继续强调智慧与创造主之间的密切关系。
1: 箴言8:30，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0: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这句话在旧约圣经原文希伯来文是一句成语，意思是我是在他那里被养育的。现代中文译本把公师翻译成工程师，而且解释说也可以把公师翻译成小孩子。换句话说，智慧在这里形容自己是神所爱的孩子。
1: 箴言8:31，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0: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喜欢他的世界，喜爱世上的人。所以智慧与神之间的关系确实很密切，不但神喜爱智慧，智慧也喜爱神所创造的世界和人类。
1: 这叫我们看见神与智慧之间有非常美的同在关系和同工关系。
0: 是的，这里的智慧预表主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多处经文描写了耶稣基督与父神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先来参考一下约翰福音的1:18。
1: 约翰福音1: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0: 在这里把圣子耶稣基督形容成父怀里的独生子，表示父神非常喜爱他。我们再参考另外一处经文，那是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到十七节。
1: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0: 这段经文强调圣子耶稣基督与父神之间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有非常密切的同工关系。在箴言第八章最后那段经文里，智慧再一次劝勉说，听从他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现在查考第32节到第36节。
1: 箴言第八章第32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
0: 智慧教师在这里劝年轻人现在要听从。刘文呢、你想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智慧在前面已经对自己有很多的介绍，他也清楚表明了他与父神之间那么密切的关系，所以现在人应该可以信任他了吧。
0: 不错，我想起主耶稣就曾经对跟从他的人说过，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换句话说，如果神可信赖，那么与父神有相同性情和相同能力的圣子也同样值得信赖。
1: 箴言第八章第33和34节，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
0: 智慧呼吁年轻人要像好学生一样，每天守在学校的门口等候学习的机会，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智慧，而且是有福的人。
1: 箴言第八章35和36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
0: 最后这段说到，得到智慧的人会得到生命，相反的，恨恶智慧的人会伤害自己，结局就是死亡。正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所写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愿我们格外感激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生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今天我们是看列王记上第八章，这一章圣经主要就是圣殿建造完成以后，所罗门王就带着全国的百姓来举行这个献殿礼，所以这整章就是记载他们献殿礼的一个过程。所罗门王他一共花了八年的时间来建造这个圣殿。那么在第六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完成的时候是他在位第十一年的第八个月。但是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记载他们来举行这个献殿礼的时候，说这个时间是以他念月，就是七月。所以圣殿建造完成是所罗门王十一年八月，但是这里献殿的典礼却是七月。所以最可能的乃是所罗门他在建造圣殿完成以后并没有马上举行这个献殿礼，他刻意等了十一个月的时间，等到第二年的七月。七月有什么重要性呢？因为有好几个以色列人大的节期都是在七月，第一个就是吹角节，七月一号，然后七月十号是赎罪日，七月十五号是祝棚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所罗门王他就选择了祝棚节来作为献殿礼的这个场合。为什么所罗门刻意要选择祝棚节呢？这个祝棚节我们可以知道是以色列人他们一年每一年当中一系列的节期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期，而这个节期又被称为是收藏节，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把农作物啊，特别是葡萄跟橄榄，他们的谷物是在四月春天的时候收割节的时候就已经收割了，但是葡萄跟橄榄是到这个时候到收藏节的时候葡萄跟橄榄已经收割完毕了。同时这个祝棚节也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神带领他们，神救赎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帐篷的里面，所以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砍下棕树枝还有各样美好的果子各种的树枝搭盖棚子，在过节的期间他们住在棚子里面，就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是住在棚子里面。这就是表明说整个以色列国的生命乃是依靠神的救赎。不但如此，在申命记第三十一章，摩西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的地方对于以色列人的第二代出埃及记以后的第二代对他们重申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也吩咐他们说以后每七年的最后一年的祝棚节也要在会众面前来诵读这个律法书，来跟神更新他们跟神之间的立约关系。所以很可能基于这些理由，所罗门他就等候一直到了祝棚节才来举行这个献殿这个典礼，因为这个时候全国都会聚集到耶路撒冷他们来欢庆这个节日。那么所罗门王就利用这个机会使得全国的人可以齐心的来把圣殿分别为圣归给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重新来更新他们与神立约的关系，再一次把他们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整个献殿的典礼。这个献殿的典礼首先我们看见作者描述是有哪些人来参加呢？这里描述在整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这里包括以色列的长老， 包括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包括以色列的族长，包括祭司立位人，还有包括全国的会众，也就是说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当然所罗门王是在这个献殿礼中是由他来带领主持这个献殿礼，所以整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来。不但如此，作者在这里一再重复用所有的支派首领、所有的族长、所有的长老，还有所有的百姓，这个强调就是要表现出他们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献殿典礼是同心合意的，而且是一心一意的。所以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人，没有一个人说对不起，我今天家里有事情我不能来，对不起，我今天朋友来我必须要带他出去。他们就是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一心一意的来参加这个献殿典礼，所以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场面。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很难得看到这样的场面。大多数的时候，如果教会有一些活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人说他有这个理由，那个人说他有那个理由不能够来。但是在当时他们献殿典礼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他有任何事情他不能来参加，所有的人他们同心合意的、一心一意的一起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要把这个圣殿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那么这个献殿礼首先是要把约柜从大卫城运上来，运到这个圣殿。那么圣殿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你如果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圣殿的地势是比较高的，我们就称之为圣殿山。那么大卫城是大卫首先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攻取的那一个地方，那个区域就叫做大卫城。所以这个大卫城是比较小的一个区域，位于圣殿山的南边，而且是在吉伦西旁，也就是说俯瞰这个吉伦西。

欢喜喜的去把约柜带上来。这一次他们用正确的方式，是用肩膀来扛抬这个约柜，那么带到大卫城，然后就放在帐篷里面，一直到所罗门为神建造了圣殿，他们就把这个约柜从大卫城的帐幕把它搬到这圣殿。那我们看见当他们搬这个约柜的时候，他们所罗门跟所有的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物，数目是不可胜数。大卫在把约柜从厄别以东家搬到大卫城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抬约柜的人每走六步，大卫就献上牛跟肥羊为祭物，这是一个欢欣，一个敬拜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们把这个约柜从大卫城运到圣殿山的圣殿的时候，他们也是如此，在约柜前献上许多的祭物，数目多得不可胜数。这就是表明他们是何等尽心尽意的在神面前来奉献。好，所以这个约柜就被带到圣殿，然后放在哪里呢？就放在至圣所的里面。至圣所，圣殿分为两个部分，最里面是至圣所，是正方形的，然后外面放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还有祭坛、香坛，是属于圣所。那么所罗门造的圣殿在至圣所里面有两个金色的基路伯，非常大，每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中间两个翅膀相接，另外一边的翅膀就是碰到这个圣殿的墙。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带到圣殿的至圣所，就放在这两个金的基路伯下面。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约柜是什么样子，约柜是用皂荚木做的，然后里外都包上金子。那么这个约柜的上面，神吩咐摩西要造一个施恩座，在这个施恩座的两头也是同样做两个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要伸开翅膀来遮盖这个施恩座，就是一块板啊。这两个基路伯在这个施恩座的两头张开翅膀遮盖这个施恩座，然后这个施恩座要放在约柜的上面。那么现在约柜被抬到至圣所，也是放在两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就遮盖约柜。那这样子是的象征是什么意义呢？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基路伯是非常高贵的天使，在以西结书第一章是称之为四活物，到第十章就称之为基路伯。而基路伯常常是跟神的宝座和神的统治、神的治理联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是在神宝座的房间有这个基路伯。因此这样的一个象征，约柜上的施恩座有基路伯，以及约柜在基路伯的遮盖之下，这个象征就是表明神统治的同在。不仅是表明神的同在，是表明神统治的同在。所以就显出这一位有绝对主权的神，他是拥有极其可畏的这个尊严、威严和圣洁，是令人极其可畏，要令人起敬畏，极其可惧、可畏惧的威严跟圣洁。所以他们就，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我前面说，为什么第一次大卫他们抬约柜的时候，他们不是用抬的，结果放在牛车上的时候，牛失前蹄，这个约柜就要倾倒，于是乌撒伸手摸这个约柜的时候就被击杀。因为这个约柜是表明神统治的同在，是要显出神那种极其可畏的威严跟圣洁。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因此把这个约柜放在至圣所，而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而这两块法板就是在西乃山神所写的，把十条诫命写在这两块法板上。因此这个法板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永久的见证。因为
神

0: 把以色列人拯救脱离埃及，神对他们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他们怎么样来做神的百姓呢？来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呢？神的恩典就把律法赐给他们，要他们按着律法的规定，按着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这样子就可以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所以这两块法板就很严肃地提醒了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的责任。好，因此我们看见他们在这个献殿典礼，首先第一件事就把约柜，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个在这个会，他们同时也把会幕和会幕的器具都抬上来，但是我们晓得这个圣殿里面所有的陈设基本上都是新的，也就是说原有的这些会幕的用具基本上可能就是把它储存起来了，因为所罗门已经做了新的灯台，新的金灯台，新的陈设饼桌子，新的祭坛等等，其他所有的都是新的，唯有一样东西是原来在西乃山建造会幕的时候所建的，那就是约柜。所以这个约柜就是神统治的同在，因此他们就把约柜带到圣殿的至圣所。当他们把约柜放在至圣所之后，云彩就有云彩充满了整个圣殿，甚至祭司不能够站着就说来尽他们祭司的责任，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圣殿。这就跟当年摩西他把会幕建造好，然后把会幕立起来的时候，同样也是耶和华的，也是云彩覆盖整个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帐幕，所以摩西也是不能够站立在神面前。那这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神的同在，神的云彩充满了这个帐幕，乃是表明神的同在。因为云彩在圣经的里面是神属天荣耀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会看见耶稣他说，他大祭司问他说，你是基督吗？他说你说的是。然后他说什么？你要看见他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要驾着云彩降临。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驾云彩而来，他升天的时候也是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其实这是一种象征，而这个象征本身是象征神属天的荣耀。所以云彩遮盖帐幕就表示耶和华他以这个会幕作为他的居所，因此在这时候把约柜放在至圣所的时候，同样云彩遮盖整个圣殿，神的荣光充满在其中，也同样是表明显明耶和华以这个圣殿作为他的居所，表明他悦纳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所以当所罗门看见这个景象，看到耶和华临到这个圣殿，他就以非常敬畏的心做出一个回应。所罗门就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所罗门看到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他就用敬畏的心做出一个回应。他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诗篇的十八篇，这诗篇十八篇的十一节说到，耶和华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所以这也就是说，耶和华他是以幽暗作为他居住的所在啊，他是以水的黑暗跟密云的黑暗这个厚云作为他四围的行宫。这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住在幽暗的地方，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他以密云来遮盖自己，或者说他被遮盖在黑暗的密云之后，而他在那里是他的百姓或者说是人不能看见的。所以这是神以一个奥秘的方式来把他自己显给他的百姓看，乃是要表明神的本质和神的道路是远超过人类所能够明白的， 所能够完全明白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神告诉摩西说他要向他的百姓显现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然后神就降临在西乃山上，有雷轰，有闪电，然后有什么，有密云，当然有脚声，还有火焰，这个火焰好像这个烧窑的这个烧着的窑一样，是片山就充满了这个火的烟，但是呢有密云，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战惊，他们远远的站立，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进入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就是有密云遮盖这个黑暗。我们知道今天要下雨，这个密云遮盖的时候，天地都变得黑暗，耶稣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么所以神是以这个方式，这个奥秘的方式来把他自己显给他的百姓看，目的是要表明他的本质，神的本质和神的道路是远超过人所能够明白的。但是神虽然说他居住在幽暗之处，所罗门说，他说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成为你永远的住处。当所罗门看见神的荣光充满在圣殿，表明神他以这个圣殿为居所的时候，所罗门知道这位自我隐藏的神现在竟然愿意在地上与人同住，而且直接跟他的百姓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所罗门就以敬畏的心发出这样的一个回应。神他虽然是至高的，是超然的，但是他选择他要在地上，要住在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中间。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章第5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上一代的人，我们要学习一些新的知识。那这一点呢，我们在下一课提到对青少年的这个教养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多的在提到这一方面哈。也许讲得很不好听，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不是要胜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要得着他们，我们要关心他们，要帮助他们，我们不能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处境。那当然我们是落伍的人啊，当然我们也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人啊，但是既然我们今天要带孩子，我们就要把那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个相对的时代，我们一起能够好好的把这个新的知识一起有一些学习和装备。那刚才提到您提到责罚五戒，这个又好像有一点夫妻吵架十戒了，那么我们请林老师来跟我们发挥一下哈，这个责罚五戒是什么。
2: 关于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为了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绝对不去溺爱他们，去放任他们，有错就一定要管教。如果你有时间，你在箴言书里面看到，我们要责管，我们要仗打，我们一定要管教我们的孩子。所以今天老实讲，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的小皇帝小公主，在家里的地位高到所谓叫做二四六的效应，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哈，这也是国内的弟兄姐妹告诉我的。二呢就是父母宠他，四呢父母跟祖父母一起宠这个小皇帝，六呢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四六效应。所以家里面的小皇帝小公主那真是大得不得了，犯错了每一个人都觉得哎，没什么没什么，不必要管。不行，我们如果爱他的话，如果我们要做神所给我们的忠心的管家的话，我们不能不在爱的里面管教他。我们用智慧的言语管教他，我们用因材施教管教他，我们还要注意到责罚五戒。那么这责罚五戒非常的简单明了。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责罚我们孩子的时候，不要在气头上来责罚他。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大人生气的时候，我们的力气会很大的，我们的情绪也很难控制的。有的时候我们责罚的时候不小心会把孩子伤到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一课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就是说有一个小妹妹，她被她的父亲喝醉酒打成重伤，这种就是完全失败的父亲哈。所以不要伤到孩子的肉体。第二呢，不要在别人的面前来责罚我们的孩子，孩子丢脸，这也就是伤到了孩子的这个整个他对于自己的自尊心。第三呢，就是我们责罚孩子要适度，如果责罚到了一种自己泄气，过度责罚的时候，是会伤到孩子的心灵的深处，所以我们要注意。第四戒是什么呢？在我们责罚孩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口不择言。有的时候我们口不择言，你这个人啊是多么没有用啊，你一直讲到他的那种最后变成一个没有志气的孩子。像这样的人长大以后，将来他成为人家的丈夫或者人家的妻子的时候，他那种没有志气的个性 真是会造成他们婚姻的问题。第五呢，就是当我们责罚孩子的时候，不要让孩子是不明不白的受罚。因此我们在责罚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解释清楚到底他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受罚。那我记得我们老大呢，你只要这样一讲够了，他懂了就乖了。但是到老二的时候，你单单讲还不够，我们还要他认错，还要他一起祷告才行。因为他的个性啊，就是怎么样都不认错，反正每个人都会做错事的。那么这句话我们也承认我们会做错事，对不对？所以他就是那种咬紧了他的嘴，就是不认错哈。所以我们到后来，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罚站，罚你站，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好玩的，站站墙角，你要知道是你做错了什么事。那么他有做错事了，好了，嘴巴认错不，你要知道你这样做错了，连上帝也不快乐，你怎么可以撒谎呢？你怎么可以做这样讲这样子的话呢？你怎么可以骂人呢？让他讲到心服口服，甚至要他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每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连责罚五戒呢，这原则是如此，但是你用的时候还是有弹性的。
1: 讲到这里，我想穿插一个很短很短的见证，是我的失败。当我的孩子七岁的时候，我不会忘记那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工作也很繁忙，在外面也坦白说也受了一点气，回到家就不晓得该怎么办，就不知不觉呢就把这个气呢就发泄在七岁的孩子的身上。看见家里面有许许多多不顺心的地方，看到家里面的玩具丢得一塌糊涂，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打了一下我的这个老大。但是打了以后，刚才林老师说我们的老大很乖巧，他哭也没有反抗。结果那天吃晚饭，吃完晚饭以后呢，我就回到书房，在那边做一些我晚上要做的事，但是心里很不平安，就觉得圣灵一直在心里面动工。虽然是自己的孩子，我不应该把我的气发泄在他的身上，那你就向神认罪就好了。但神没有放过我，当我向我的天父认罪以后，神说你应当向你的儿子去道歉，你到儿子面前去赔不是，因为你明明这件事情不是他的错，是你发一个不应该发的气在他的身上。当然我就只好去进到他的房间，我看他已经睡了，其实我知道他根本没睡，因为他在那里装睡。后来我就在他的旁边鼓足了勇气，就告诉他说，孩子，爸爸错了，请你原谅我。我讲完一句话，我正想出去的时候，我七岁的孩子从床上跳起来抱住我，他说，爸爸，是我错，是我错。当我们抱在一起在流泪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就更深一层。像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应当有个谦卑的心，因为天下我们说无不是的父母，是这样吗？我们心里面实在有许许多多的软弱，但是我们要得着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很真诚的来待他。所以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要有榜样；第二，我们要有谦卑的学习；那么第三呢，我们建议的一个题目叫做和谐一致，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前后不要有矛盾，前后不要有不同的那种差别。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提出几方面的一致，我想我们也希望有一些跟大家的分享。我先把这几方面先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报告。第一个呢，夫妻要一致，你不要说在孩子的面前爸爸有一套的标准，妈妈有一套的标准。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孩子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你们两个不一致，到最后他就培养出一个投机的心理，我要什么东西找爸爸没有用，可以找母亲。 我需要一样东西，找母亲没有用，可以去找父亲。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父母亲的意志是很重要。第二，言行要一致，你说的跟做的要配合。我再三的说，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做牧师的父母亲，你在礼拜堂里面讲到，大概最听不下去的，不是那个对信仰还没有信主抗拒的那些非基督徒，常常抗拒一个牧师讲道的人是牧师的孩子，因为他在家里面他看得很清楚，爸爸在台上是一个样子，在家里面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第二个是言行要一致，第三里外要一致，其实跟刚才所说的也很相近，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和家外面不要有双重的标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双重的标准带来一个非常深的伤害，浅呢或者小呢，就影响到他们整个价值观就模糊，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那么第四个呢，是前后要一致，昨天跟今天我们不能相违背，今天和明天我们要有一致。那第五呢，两代要一致，那这个特别是在许多三代同堂的家里面，哦，这是一个很难也是很重要学的一个功课。哎呀，做祖父母的心跟做父母亲的心到底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听过一个笑话，哎呀，当这个祖父在打他的孙子的时候，那个爸爸拼命打自己，他说你打我的儿子我就打你的儿子。那么这是一个笑话。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三代很和谐的在一起，这个两代之间的一致是很重要的。
2: 所以我们听到一个有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就是那个祖父母呢很宠他们的这个孙辈，所以呢他就跑去啊，知道孙辈就爱喝可乐，所以呢他们就出去买可乐回来给小孩吃。当他把可乐拿出来的时候，那个媳妇一眼看到就马上呛过去，他说我们的小孩是不吃可乐的，你怎么可以拿可乐给他吃呢？因为知道可乐这里面咖啡因很高嘛，所以这两代就不一致了，老人家就给，儿女就是做父母的就不给。那么这两代不一致也是造成小孩子的他们知道怎么样来钻你们中间那个矛盾的这个缝隙，来想办法得到他们所要得的。照我们的意见就是说，就算是三代同堂，或者是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有三代都在同一个地区，偶然祖父母也来看望这个孙辈的时候，一定要做祖父母的来尊重做父母的，因为再怎么样是父母在带儿女，祖父母外祖父母要尊重父母辈他们教养儿女的原则，那么两代一致呢，才能够使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有一个能够做到尽责的这个父母的情形。
1: 这个讲到一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方面我们可以来谈，不过呢，我想我们应当进入到第四点，除了这个和谐一致以外，两代之间亲子之间要培养感情。你说当然我们有感情，我说这感情不是单单父子两代的那个感情，我们应该培养一个彼此尊重的一个友情。我们看见东方父亲母亲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的严谨，这不是不好，但是不够亲切。我们看见西方好像两代之间的鸿沟已经被彼此的朋友的关系所取代，那又有一点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这两方面需要平衡，如果讲一致的话，这也是一种的一致，怎么样能够又有父子或者母女之间两代的这样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关系，也需要有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想如果要培养这个友情的话，我们不能不注意一样事情，就是要给时间。 我们讲了再讲，我们谈了好几次，我们给时间，我们给友情，不是单单是一种量的时间，我们需要一个值的时间。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一本非常重要而且又是很有启示的书卷，又是不太容易读懂的书卷，所以特别来推荐康莱昌牧师讲授的圣经书卷中的但以理书，共有11讲。相信康牧师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神的旨意，更多的看见神那满有智慧统管万有的能力。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播送的每周一歌是《天父必看顾》。

州的每周一歌，天赋必看顾你。若没有天赋的允许，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0: 认识圣经，
1: 提多书这卷书是在提摩太后书的后面。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提多必须教导和传讲神的话，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事。监督和长老的工作，除了要为信仰坚持到底之外，还要积极地从事教导，正如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教会的领袖不可以忽略神的话，不但要自己持守，更要努力地传讲和教导。然后保罗又教导提多怎样的去劝勉教会里面不同年纪的信徒。昨天我们看过该怎样劝勉年老的弟兄和姐妹，今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下面我们要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六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这一节是劝少年人的，少年人是教会的一部分。保罗说要劝他们谨守，就是谨守圣经的教训。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这是对提多个人说的，他自己要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就如他对提摩太的劝勉一样。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除了在行为表现上做信徒的榜样之外，在教训上也要正直端庄。正直的意思就是全面的传讲神的道，以此为重要的事，态度要严谨，要认真。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八节，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换句话说，要在话语上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来。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九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这里讲到劝仆人，这是另外一类的信徒，是做仆人的信徒，相信在当时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事实上，初期教会是有很多的奴隶信主的，占教会信徒的一大半。他们很容易接受主，是因为福音特别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这里说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这里再给我们看见顺服的意思，就是有反应，要对主人有反应，对他们所指派的工作和命令产生回应。同样，在教会的侍奉，所谓顺服，就是全心全意的对主的事工产生回应，从内心有工作的动力，而不以为是苦差。这是我们今天侍奉的态度，不单是用手去做，更要用心思，用精神。最后是不可顶撞他， 这是仆人对主人应该有的态度，知道自己的身份，而不应该以自己的主张去顶撞他。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节，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不可私拿东西，这意思就是不可偷窃，凡事要光明磊落，不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起贪心。接着说要显为忠诚，这意思就是要忠心。后面再说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的道。尊荣这一个词原来有化妆的意思，是一种的装饰。那就是说我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除了忠心的传讲之外，更应该配合可以吸引人的东西，就如妇女的装饰那样，一点点的唇膏或者一些的胭脂，可以使妇女们更加的妩媚，更加的悦目。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吸引人的，我们的话语带着温柔，我们的心地善良坦诚，这些都是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吸引人的地方，也是神的道得着尊荣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教会也必须传讲神的恩典。保罗提到福音，他以三个不同的时态来讲到福音，包括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所过的生活都是属于现在的。虽然理论上来说时光可以倒流，但实际上却不能。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不能再回来。而将来怎样，也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因此，只有现在才是我们可以拥有的。然而神的恩典却是十分奇妙的，因为它超越了时间，它的恩典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临在的。本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是描写神恩典的奇妙，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是关乎过去的。教训我们是指的现在的，还有等候所盼望的福是关乎将来的，这就是神恩典的三个时态。好，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保罗希望格里底人能够彻底的明白神的恩典，因为这是他们信仰的根基。神是借着他的恩典拯救我们的，福音是神给人的好消息，而且不但这样，更是表彰神的大能。保罗提醒提多，叫他对哥里底信徒的生活提出要求，因为他们的生活如果能够跟福音相称，那么就能够表彰福音的大能。他们的生活就是活生生的见证，能够向人述说神的大能和改变。同样的，神福音的大能也在我们这个时代彰显出来，正如往年那样。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软弱的、失败的、无能的，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已经显明也可以翻译作已经照耀。主耶稣基督在1900多年前到世上来，他所带给世人的就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福音。他为我们受死， 并且复活。神不是用他的爱来拯救人，也不是用他的怜悯来拯救人，神乃是用他的恩典来拯救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怜悯就是神感情的流露，是他对人的同情，这样的心促使他差遣救主到世上来拯救世人。但是神并不是用他的怜悯来拯救人，赦免人的罪。如果神可以怜悯一个人，那么神也可以怜悯另外一个人，这样耶稣就无需到世上来，十字架的救恩也就不必设立了。同样，神虽然爱人，但是神并不以他的爱去拯救人，爱只是他的动机而已，并不是他救人的方法。因为神不但有爱，神同时也有公义，也有圣洁，也必须公正。神有圣洁的要求，也有公义的标准，这些都是不能更改的。因此，尽管神有极大的爱要去拯救人，但是他的公义和正直也使他的爱无能为力，无法办得到。所以耶稣基督才需要为人的罪而死，好满足神圣洁和公义的要求，以至于他能够借着恩典来拯救我们。这是十分奇妙的事。当我们还犯罪的时候，基督便为我们付清了罪债，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只等我们接受罢了。其实恩典对人并不是陌生的，而恩典又是最容易接受的，因为神无条件的白白的赐给人。神没有要求我们与他合作，他甚至于没有在品格上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他唯一要求的就是要人相信他，接受他。神所为人预备的方法是最好的，也是唯一得生命的路。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经文，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神没有企图改革这个世界，他乃是借着基督来救赎世人。福音并不是要求人改善自己，尽力做好，因为人根本没有能力向善，没有能力做好。今天不要说人要求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连我们对自己也有许多的要求。政府要求人民不要吸烟，不要吸毒，因为这会危害人的健康。他们想办法教育人，使人可以脱离毒品和烟的祸害。但是神没有要求我们这些，神没有要我们改革自己，他乃是要拯救我们。这里说教训我们的教训，这是指的训练，就好像训练孩子那样。神呼召那些已经相信他、属于他的人，去为他而活，脱离世俗的情欲。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等候所盼望的福，这是在神的计划中还没有实现的，但是将来一定要实现， 就是基督要再来把他的教会接去。这就是我们称为教会被提的真理，是神计划中必要实现的。又说，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保罗在这里提到基督的神性，他说至大的神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呢？下面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里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好救赎我们。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赎价，好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这就是救恩的中心。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里说特作自己的子民，或是称为特别的子民，乃是属于他的人。神期望我们能为他而活，并且希望我们能够热心为善，但是他不是单要求我们，他乃是先救赎和洁净我们，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能力去为善。接下去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保罗对提多说，你虽然是年轻人，但千万不可叫人小看你。你要用生活和生命表现出你的成熟和稳重来。其实提多有足够的权柄可以教训这些的真理。保罗给提多的教导和指示是十分实际的，不单是提多在当日何用，就是今天教会的传道人也一样的何用。好，下面我们来到提多书的最后一章，就是第三章。这一章特别强调教会要多行善事。提多书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章，然而却让我们看见一幅十分完整的图画，是关于神对教会的心意和要求。头一章是讲到神希望教会有秩序有组织，第二章是讲到教会必须传纯正的道理，就是神的话语圣经。现在我们看的是教会要多行善事，这是神对于教会的旨意，因为善行乃是得救的人一个外在的证据。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从这一节经文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格利底的教会中，必然是有一些的信徒是不服在上掌权的，所以保罗才有这样直接而具体的劝勉，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必须顺服政府的法律的，因为他也是在法律之下，跟一般人一样，除非有些法律是跟神的真道相违背或是有抵触的，有破坏他跟神之间关系的，否则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基督徒是应该跟大众一样奉公守法的。神是至高的掌权者，君王也是在神之下，从神那里得着权柄， 但是人民却是在君王之下，所以是必须服从的。不过人是有许多软弱的，所以人所定的律法也有瑕疵和漏洞，有时候甚至于是错误的。如果政府所定的法律跟神的命令、神的真理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盲目的只听人的吩咐，我们乃是要有智慧的去选择，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神是至高者，他的命令是人人都要服从的，人的命令只可以在神的准则之下，绝不能超越神。因此我们其实顺服的就是神。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就是提多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第一节再读一次。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下面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您的救恩是这样的完全，不但过去您拯救了我们，现在您还要继续的拯救我们，将来您还要完全的拯救我们，使我们的灵魂体都得到全然的拯救。因此你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要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我们所盼望的福，并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主啊，愿您恩待我们，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光照我们，改变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为着你的救恩，为着你的道，做活活的见证人。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

有一天我会无法感受到病人的痛苦了。这个医生是在描述怜悯。希腊文当中，怜悯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与某人一起受苦，这意味着感他人所感，爱他人所爱。所以我们能够学会与受伤的人同悲伤，那么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耶稣就是这样做的，当他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而受到责备的时候，他回答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作为耶稣的门徒，你也需要向那些身患疾病和地位卑贱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你并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追随基督的榜样。这个世上到处都是受伤的人，当你伸出双手，你会发现你自己也得着了医治。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我们不应该单想到我们在等候什么，也应该想到更奇异的是神在等候我们。我们若看见他在等候我们，这会给我们新的鼓舞，新的激励来等候他，这也会给我们极大的平安，因为知道我们的等候不是突然的。也许你要问，既然他在等候施恩，为什么我来等候他的时候，他仍不给我所寻找的帮助，而继续等候着呢？亲爱的朋友，神是一位聪明的农夫，他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如果出产尚未成熟，他就不能收割。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灵可以接受祝福来荣耀他。在他爱的阳光下，等候会叫我们渐渐成熟。在试炼的黑云下，等候也是如此。神在差遣他独生儿子到世上来以前，自己曾等候了4000年，为的是要等候最适当的时机。亲爱的朋友，他替他选民复仇的日子快到了，他就要起来帮助我们了。他绝不会迟延太久，叫我们多等一刻的。

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等候神，因为一切事物都有神的时刻。我们来听包岱安作的《在主里》。

在主里的诗课是由包黛安所作。1975年的夏天，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包黛安一家兴奋地准备出发去南卡罗来纳州度假。一家人对这个假期期盼已久，真是好不容易才等到了这天。包黛安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基督教聚会营地活水的负责人，整个夏天各项的活动接二连三不断地举行。包黛安的丈夫比他更忙，他在营地负责一切的修理保养，随时要紧急抢修那些陈旧的设备。那天早上他们预备10点出发，时间一到，包黛安一早就将行装准备妥当，车顶上

另一个原因是，那天中午，他被九十里外的一个妇女会邀请出席竹林他们的午宴，因此在时间上更是分秒必争，刻不容缓。他们坐在车上，无可奈何地等着。鲍黛安把车开到营地的会场前，让孩子们下车活动一下，但是嘱咐他们不可走远，因包先生随时会回来。他烦躁不安地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等到包先生走出会场时，已经过了11点，等待车子上路已经是11点15分了。鲍黛安好像是不可能准时赴约了，他火冒三丈地告诉鲍先生他心中的感受。鲍先生忍气吞声地回答，我也是不得已的，难道你要我对他们置之不顾吗？虽然他言之有理，但是当鲍黛安想到一大群妇女在等他时，心中激怒烦躁。他只有向神祈求安宁。这时他似乎听到有一个声音，在竹里的时刻，他的心中稍微平静，继而他又听到，在竹里的时刻能成就美好的事。于是在公路上他继续祷告，主，求你每天指示，教我明白你心意，我愿遵行你的旨意，等候你。当他们赶到午餐地点，鲍黛安正想如何道歉时，主席迎面而来。他告诉鲍黛安，他们有一些药物亟待处理，因此迟延了午宴的时间，现在正要开始。神出人意外地证明了他的时候，不但影响了鲍黛安的一生，也影响了许多与会的妇女。那天鲍黛安分享了他的见证，并请司琴奏出曲调，使这首歌深印会众的心。鲍黛安说，人的时间并不代表一切，只有神的时候才是最完美的。这首诗歌在1977年由真道音乐公司刊印在《主再来》中，1978年才按上歌名。它是最受欢迎的一首现代敬拜赞美诗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和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基督里等候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施恩典的神，凡等候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唯有神的时候才是最完美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圣经说，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神的国度是肉眼看不见的，所以信心就是我们的眼睛。向天牧师今天依然要接续我们的系列，那就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今天的题目叫做异象，出凡入圣的眼光。这一系列信息一开始我们谈到了清楚的思想是多么的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又要面临第二个挑战，那就是分别为圣。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这一系列的信息的第二个部分，向天牧师主讲今天的使我们能够追求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就是异象，出凡入圣的眼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前面几篇的信息当中呢，我们分别谈到了，想要超越平庸，有一点很重要的，那就是要有清楚的思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行动，都是从思想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发现，思想也就是心灵，常常会出现非常激烈的冲突。除此以外，我们也探讨了，如果想要超越平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拥有另外一个国度的眼光和看法。那个国度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度。那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如果想要效忠于神的国度，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条件，也就是全人的委身，全人的委身，一点也不能妥协。紧接着，我们借由玛利亚的故事，我们就看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昂贵的方式来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在了解清楚的思想和观念是多么重要以后，紧接着我们又面临了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与这个世界要区别，区分开来。任何人只要他的思想不再模糊不清，只要他能够真正的看清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绝对没有办法再忍受那个随波逐流的那种生活方式。这个时候，从神而来的意象就会取代了心里面那种抗拒，决心和毅力就会超越懒惰和冷漠。有了从神而来的那个看见和眼光，我们就开始能够辨别出来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能够清楚地分辨事情的先后次序以后，紧接着就是我们的责任就变重了。因为既然能够看清楚哪一些事情是神所看重的，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去做更深的委身了。关于这几个步骤，我会在今天稍后的信息里面，甚至未来几天的信息里面，我都会做一些探讨。这几个步骤的关系是环环相扣，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如何才能够与这个千篇一律、无聊乏味、空洞、一点没有益处的这个世界，我们要如何去做一个区别。在这一个系列的信息里面，我一再的提到了两个字，就是世界。世界，我所谓的世界并不是指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或者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些环境，不是，而是我们什么呢？肉眼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环境。有人把这个世界形容成是一个好像是信心腐化、希望消散、爱心堕落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思想系统包括有人的聪明啦、才智啦、口才啊、逻辑啊、竞争力、创造力、想象力等等的，虽然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可却缺少了能够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的几个重要的因素元素。而且他最令人担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很容易就受他的洗脑，以至于没有办法将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潜力去完全的发挥出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那就是内心就开始焦虑不安了。那外在则是怎么样呢？这是平平庸庸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听众朋友，你会问向天牧师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神的设计是背道而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任凭那个外邦人，这些世界上我们周围的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来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甚至左右我们的生活。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和那些不信主的、没有认识真理福音的这些人有所区别呢？在接下来的几篇信息里面，我们就要来探讨
基督徒在追求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成圣的这种生活的时候，有哪几点是要特别注意的？我总共归纳四点，你可以记一下。这四点分别就是意向、决心、优先选择或者是优先次序，最后一个责任感。我所谓的意向，什么叫意向？就是一种眼光。提到眼光，我不禁就想到那个老鹰，听众朋友你应该都知道老鹰吧。老鹰它的眼力比任何人类的眼力啊都要好上几百倍。举个例子啊，这个飞翔在高空当中的老鹰啊，可以在广阔的草原上面，它很清楚的就看见那里有一只大约只有一个铜板大的那个小动物。此外呢，老鹰它还可以看见在这个3英里之外这个湖泊里面有3条鱼正在跳出水面。所以你看，由这个推论你就可以看得到，眼光好像老鹰这样的人呢，他的长处就是什么？他可以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有位圣经学者哈，他叫做尤金彼得森。好，尤金彼得森曾经在他一个作品里面，他特别描述了这样的人。他说什么？他说，一个真正委身于耶稣基督的人，不会认为社会大众是友善的，是会支持他的。虽然一般来说，社会大众不会表现出直接而强烈的那种敌意啊，但是却会在无形当中就凝聚出来一种模糊不清的那种反对的声音。这一股反对的势力是不容轻视的，不容忽视的。所以基督徒在过这个信心的生活的时刻呢，所面对的敌人除了肉体撒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世界的。肉体的危险和撒旦的狡猾我们都很清楚，也都早有警惕了。来自这两方面的引诱不但是有历史的渊源，在定义上也都是比较清楚的。当然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就可以轻易的去抵挡那些引诱，只不过相较比较底下，那些试探的确就是比较容易辨识的。然而所谓的世界是一种环境，是一种气氛，罪人想要辨识出来什么是来自于世界的试探往往是很困难的。那就好像在水中的鱼，在那边游动的鱼，它很难辨识出来说这个在水中飘来飘去的那个小东西哈，哪一个是真正美味可口的食物，哪一个又是这个人类所放下来要钓它的那个饵。你只会感觉到诶，事情好像不太对劲儿，这个环境里面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可是诶，你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知道我们周遭的属灵环境里面，信心正在腐化，希望正在消散，爱心正在堕落，可我们却看不出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听众朋友，我并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我不会鼓吹你好像哎呀，每天你要去祷告啊，9个小时、10个小时哈，因为我知道不但是不可能，而且不切实际的。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冷漠和狂热之间，那是有一个平衡点的。如果能够踩在这个平衡点上面，那么我们就不怕自己的灵命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

0: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其实基督徒的灵命受到世界的污染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是由来已久。早在耶稣那个时代，甚至是在更早以前摩西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到了今天我们这个21世纪哈，问题是更加严重。耶稣在当时他就已经看出来这个世界的体系是非常聪明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耶稣他发现连他的门徒都难以幸免，纷纷的就被吸引过去了。所以他特别提醒他的门徒，想要教导他们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请你打开新约圣经，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的经文就是很有名的，我们称之为登山宝训，或者有人叫做天国的宪章。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哈，从第十九节开始。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耶稣怎么这样说呢？我们是住在地上的人，如何积财宝在天上呢？耶稣在这里所指的就是我们的天性，我们人类的天性。人天生就很容易就向世俗，就向肉体去靠，我们很容易就会效法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当作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世界会说你要赚大钱，你要去拥有什么金山银山啊，拥有很多很多的钱，你要家财万贯。虽然这些东西虫子会来咬，会朽坏，小偷也会来偷走，可是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却是把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赚很多钱好像是看为最重要的，千方百计的就想要把这些东西，把这些钱财啊、名利地位等据为己有。再加上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活在天上的，所以我们就常常就会忘记积财宝在天上。于是慢慢的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被淹没在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的价值里面，忘记了我们自己是属天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在这边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能一心二用，不能一心二用。你不可能一边全心全意的去侍奉永生神，一边你又是什么全心全意的去赚钱。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有钱，不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把金钱当作一个神，你不能把金钱当作神一样的去膜拜，去敬拜他，不能让金钱占据你所有的心思意念。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非常看重金钱，看重你有多少薪水，你薪水多高，看重财宝，看重你的银行的存款有多少看重你会不会投资理财看重这个市场，看重你是不是富有。哎呀，你看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强调这些东西有多么多么重要。好，你几乎好像天天都要和钱在那边打交道，几乎天天都会想到钱。所以怎么样，很容易就会把这个钱当做你生活的重心，当做你心中的那个神了。但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耶稣并没有说到这里好像就打住了哈。那他接着又针对这个主题，他说了很多的话。我们再跳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五节哈。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五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 好，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啊，接下去很多。28节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啊，31节他又说，所以不要忧虑。啊，34节又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啊，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哈，耶稣一直在强调一个重点，哪一个重点呢？当你读完这一章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感觉出来耶稣想要说什么。为什么？因为实在太明显了哈。在这里耶稣特别强调一种价值观，他先是举了很多外在的例子，然后呢再回过头来叫人，叫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因为人天生就很容易去崇拜那样的神，就是什么样的神呢？就是金钱，就是物质。所以耶稣说，你们内心里面充满了焦虑，哎呀，你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不晓得，哎呀，要吃什么，担心不晓得要喝什么，担心不晓得你要穿什么衣服，担心别人会怎么批评你，哎呀，担心钱够不够用，担心明天不晓得会怎么样，哎呀，所以你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那个。所以有这种心态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教你要去担心，要忧愁。很多人都不晓得，事实上忧愁就是一种罪，忧愁就是一种罪。有人会说，哎呀，向天牧师啊，哪有这么严重呢？只不过是烦恼一些事情而已，这哪的算得上是罪嘛？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要提醒你，向天牧师，我要提醒你，忧愁就是罪。凡是会忧愁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马太福音第6章34节，耶稣就说了，不要为明天忧虑。真正委身于基督的信徒是不会为明天忧愁的，因为他晓得什么？因为他晓得神是掌管，神是管理明天的神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的。可如果你是侍奉你的侍奉的对象，你的神明是金钱，哎呀，你就会担忧了，对不对？因为钱可能好像这个长了翅膀一样，随时会飞走的。所以所罗门王就说，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可基督徒就不必忧愁了，因为在33节的地方，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我知道可能有一些人，收音机旁有一些人，可能弟兄姊妹他会说，哎呀，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只要我们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我们就会变成有钱人了。哈哈，听懂没有？我告诉你哦，这样的说法你不要相信哦，绝对不是圣经的意思哈，绝对不是的。耶稣这句话的重点就是说，物质的东西是外邦人所追求的，那么基督徒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基督徒要追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神的管理。好，但是你会说，哎呀，这些都很抽象，都是看不见啊。所以问题来了，按照天性，人本来就很容易去注意那些眼睛能够看得见、耳朵听得到、手可以摸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这个世界所拥有的东西。但耶稣却说什么呢？耶稣却说，这个世界对你要追求认识神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马太福音的第6章33节就是我们毕生，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所要追求的目标，那就是尽心尽意尽信尽力的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权柄。当我们把我们全副的精神都放在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告诉你，焦虑、忧虑自然就不见了，对于物质的依赖、物质的迷恋也消失了，就这么简单，不是吗？其实只要接受正确的教导，基督徒想要与这个世界有所区别，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一系列的信息以前，我想要先说几句话，同时也是要向你做几点说明。首先我要说的就是，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里面都有圣经的原则。我不懂什么心理学哈， 也不了解那些什么深奥的哲学，我不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不懂要用什么技巧来吸引你啊，或是说服你要相信我所说的那些话。我所拥有的，我所有的就只有神的话，只有圣经的话。我所说的一切都可以从圣经里面去找到根据的，否则的话，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完，你就可以把它抛在你的脑后，不要去理它，因为那只不过是我向天牧师个人的观点而已。但我要告诉你，如果我所说的是出自于圣经的，那么我奉劝你，你一定要很认真的去看待它，因为那是神在对你说话，你一定可以从其中得到帮助的。再来，其次我还要强调，我没有想要笼络你或者是操纵你的什么念头想法哈。我知道有一些技巧可以把人给这个笼络过来，好，作为我个人的什么支持者，譬如说玩弄别人的感情啦、情绪啦，或者是利用那个罪恶感操纵别人啦。但是我没有兴趣做这样的事情的，我所要的只是要你能够认识神的话语，直接从神那里去得着启示的。我们读了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24章，好，约书亚在里面说，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看，约书亚他没有说，哎呀，如果你们没有跟我一样，你们就是愚蠢哈，你们以后一定会受到惩罚的。他没有，他只是说，你们自己做你们自己的决定吧。那至于我的决定呢，就是我们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啊，我的态度就和这个约书亚是一样。至于我的决定，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你呢，听众朋友，我要你自己来做决定。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阿奎那，他不仅仅是擅长教导，做一个老师，也非常懂得去如何去说服人心。他有一次他就说，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那么你就必须要亲自走到他的身边，拉起他的手来，把他带到你这边，而不是站在远远的地方大声的吆喝他，或者是命令他过来。你只要去走到他的旁边，把他带过来。这个神学家阿奎那说，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够收服人心啊。第三点我要向你重新声明的就是，只要你把今天的信息非常实际的在生活里面行出来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会改变，你就一定会改变。因为整本的圣经都已经做了这样的保证，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了世人，神他的目的不是只为了要满足人的好奇心，神他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只要你的思想改变了，你的行为也就会跟着改变了。你只要越听神的话语，你就越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这一点你们绝对可以相信我。你只要越听神的话语，你就越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暂时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你进行以下的节目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当然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向天牧师，我收到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写信来给我，有的是表达他自己家庭里面可能生活当中有一些困难啊，请向天牧师为他祷告，或者是他在教会里面，在生活当中，他自己的身体可能有病痛软弱，跟我分享你们的故事，你们的见证，你们的生活的经历，我看了之后都非常感动。我真的是非常高兴有这么多听众朋友写信给我，也欢迎你们继续写信来，我真的是会为你们常常提名代祷，想念到你们每一位。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都是彼此相通的，都是在神的家里面，是彼此做弟兄姊妹的。好不好写信给向天牧师呢？欢迎你写信给我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想要生命超越平庸，如鹰展翅，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拥有属灵的眼光。请您一定要继续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信息，异象出凡入圣的眼光。 当然，如果在节目内容上你有什么收获，或者有什么疑问，在信仰上需要上天牧师为您代祷的，请来信让我们知道您的需要。署名写给生活的透视收，或是写给向天牧师收，都可以的。再次谢谢您收听了，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匍匐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 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地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地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事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0: 亲爱的朋友您好，在今天这个单元里面，我邀请张兰季教授从基因工程的精密科学来跟我们谈谈信仰的问题。张教授现在在阳明医学院任教，从他多年学术研究的专业立场来看，神的创造跟恩典的确是深入浅出的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不同的层面，让我们因此就更加认识神，愿意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大卫在诗篇139篇14节到16节以敬畏感谢的心向神祷告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甚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的确是的，上一次张教授跟我们谈了神用基因向人传达的奥秘，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请教他其他的问题。张教授，谢谢您，上一次您跟我们分享了基因的很多奥秘，真是拓宽了我们的眼界。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既然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神放在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么奇妙的一个密码，决定了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特别的创造，那么从你研究基因的这个立场来看的话，那么是不是从我们从胚胎的时候开始，那么就是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些医疗啊，我们有些病啦，或者是我们有些什么特殊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些预防的工作。
1: 对，这个是的确很重要的。像我们想讲的就是，我最近也研究了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胚干细胞。那胚干细胞就是说在早期的细胞。它有个很大的能力是，它可以分裂，然后它有个很大的能力是，它可以走各种方向。好像我们都知道，我们来自生命呢，其实上就是一个受精卵，一个精子一个卵子结合以后，我们来到世界上，实际上只是一个细胞来的。那所有其他的细胞都是从这个细胞来的，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细胞很有能力。第一个，它是最原始的，你看不出来它要做心脏、做眼睛、眉毛，对不对？那它也可以做心脏、眼睛、眉毛，不是吗？所以它就是它是万能的啊，至少全能。那有个还有一个能力就是它会一直分裂，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在很早期的细胞，如果你找到它的话，它的能力就是在很早期。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分裂出很多细胞，第二个它也可以走很多路帮你做出来。所以最近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很想研究这个胚干细胞。那当我们取到胚干细胞，最好不是要杀掉一个人来取到。那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以取到的话，那这些细胞就至少不是全能哦，做出一个全部的人或复制人，可是他至少可以做很多样的工作，叫万能的事。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其实上我们可以在这个早期的那个baby 生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现 baby 已经有生命，可是他的脐带啊和那个胎盘呢连在妈妈那个子宫上的时候，那个孩子的血液是没有相通的，啊，和妈妈没有相通，可是那个胎盘里面就有很多孩子的细胞血液在循环，那为的是交换氧气啊，营养啊，把废物呢丢掉。所以我们出生以后呢，我们就把脐带钳住，然后剪掉，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就把胎盘丢掉。现在说我们经常丢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那个里面有非常多的早期的细胞。那这些细胞啊，第一个数目蛮多的啊，第二个是没有污染过，还是很早期。它的分裂能力很强啊，然后我们取得的方法又不是很危险，然后又很便宜啊，所以我们最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就是我们很希望在小 baby 生出来的那个刹那，就把它这些细胞很早期细胞存起来，那这些细胞就很有用，因为它有很多的分裂能力，它也可以走很多路径，那将来我们就有一个希望是，我们把这细胞为小 baby 存留的时候，当世界环境变化很多的时候，他后来将来生病的时候，又在照顾六十，又在做化学治疗，身体很坏的时候，或他的皮肤烧伤，他有癌症，他有一些地方要补的话，那这些细胞就可以在外面，就是自己的话，那就可以拿来做一些处理啊，让它产生这些皮肤啦或这些，对不对？那就可以帮助它，对，所以应该是非常好的事情。那我举个例，就是 你在铺墙壁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傅啊，常常需要你说留几片砖块啊，同型号对不对？同颜色，因为将来如果他们会剥落，对不对？
0: 嗯，
1: 也可能坏掉。那所以一个修一个补，啊，都要找到同样的砖，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你不留的话呢，啊，将来这些型号都没有了，那你补什么东西都不太调和嘛，或者找不到。那所以我们现在蛮希望就是。可以借用这个研究胚干细胞，来那个建议大众都在自己生孩子孙子的时候呢，把这个胚干细胞留着，因为将来啊，我们的生物科技进展很快，所以很难想象10年或15年以后，我们可能很容易的，使得这些细胞成为我们所要的这个器官或组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0: 嗯哼，从你刚才所分享的这一些哈，我们可以说是深入浅出的了解到基因它的一个奥秘，同时我们也看到神创造的时候那种美意在其中哈。所以在你的看法呢，像这样的一个胚干细胞的一个研究，大概在近期之内。
1: 会有一些很重要的突破，也就是这个原因啊，在美国的很多重要的科学家，甚至给布希总统建议的时候，就认为如果不做胚干细胞啊，美国的科学就会倒退，所以美国政府在立法上呢也很严谨，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美国立法太严格的话啊，那就完全不做这一类的研究啊，只不过因为很紧张于复制人这些事情，那就过于严苛的时候呢。那其他的国家可能还是会做，那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美国在医疗方面的这个科技就落后很多，所以我们应该是取其利而防其弊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其实上一件事情其实都是中性的，只是人用的好坏，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防止那个弊端，而把那个好的东西用了，那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中肯的方式。所以我很建议说，美国尤其是研究发展的大国，在这方面来讲，应该有适度的这个调试啊，然后有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决定。你可以想象说，将来这个社会变化很大，环境污染很厉害，很多奇怪的疾病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啊，让我们的孩子得到。你有时候看他那么痛苦的时候，你常觉得能够帮助他啊，虽然不是得到生命的永生，至少在他的肉体生命上面让他不要那么痛苦，这样子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让他保存到说医疗的好处和慈爱啊，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奖励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这个学者们啊，在这方面也要很注意，也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这个医疗上的这个好处啊，让他们更认识上帝的关心。对，因为我们的基督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大的医生，
0: 是
1: 他来使瞎眼的看见，瘸子能行走，所以医疗是对人心上面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恢复和重生。
0: 嗯，
1: 我们不能在身体上能够帮助啊，在心灵上得到安慰，那这也是非常好的。
0: 从张教授您的这番分享，让我心里面更加的感谢神，他从起初就用慈爱、怜悯还有全备的智慧来保守他所造的人，巴不得透过像张教授您这样的专业学者的研究，让更多的人从科学的发现而能够认识到真神的美善。
1: 对，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呀。

0: 绝对没有被罪污染的。因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就是普世人唯一的拯救。的确是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朋友，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在你的面前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主，我要向你表达我自己心里的感谢，谢谢你赐给我生命是这样的奇妙，谢谢你赐给我救恩是这样的浩瀚，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信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的人所有的罪污。主啊，这是我们实在不敢想象的，这样的恩典我没有办法诉说。主啊，真是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你从起初就是这样爱了人。愿今天所有在寻求的人听见的时候，他们的心被你打开，圣灵在里面所做的工作把他们吸引到你的面前来，也称你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8章第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第5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二十节，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在最近的学习当中，我们都在围绕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看到那些信主之人的旅程，我们也重点讨论了人在救赎的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首先来看在这个旅程当中会遇到的问题，祷告可以有能力来克服这些问题。如果一个罪人要听到这个信息，并且是以信心来做出回应，那么宣扬这个好消息就是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回应是相信神已经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当有人以这种方式真诚地呼求神时，保罗向我们保证他们就会得救。保罗在罗马书的十章二十节里面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说道，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人们寻找到神并且认识他，不是因为他们寻找或是访问他，他们找到并认出他是因为神向他们显明了自己，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身边。保罗在第九章里面讨论到神的主权时，他不得不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可是他在第十章讨论到自由选择信仰的过程时，又不得不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这就是帕克博士所说的自相矛盾，也就是两个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事实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神选择了，但我也必须选择。当我选择信靠他时，我就会发现神已经选择了我。感谢赞美神，因为福音的奥秘和大能使我们得救。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bbnchat.org

借着网路，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7:37-38，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危机处理。我们经常看到消防队员冲进燃烧的建筑物去救人的新闻报道，但实际上消防队员真正去救火的时间只有一小部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预防火灾意外的发生，把灭火的设备准备好，并且为下一次的危机处理情况做反复的培训。这或许可以给我们基督徒一个管理时间的模式。往往在一场突发的危机中，我们很容易因为巨大的压力破坏了我们精心策划的时程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包括了生活中的危机情况，所以我们必须在自己定的时程表中纳入足够的灵活性，能在我们的世界不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应对这些危机。当然，如果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一个又一个持续的危机，我们可能需要花多些的时间去预防这些危机。尽管如此，上帝从未答应过我们的生活总是安逸而没有危机的。相反的，他给了我们足够的恩典，即使在危机中，我们仍然可以去爱惜光阴。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小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5。

0: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2: 一个人如果有良好的自我形象，他就会有一种很美很好的感觉。
3: 是啊，
2: 但是如果他的自我形象是很低落的，很负面的，他每一天都会活得很自卑，很不开心。所以这个自我形象真的很重要。自我形象不好的人总是很自卑的啊，不敢发言啊，不敢和人婆婆的建立关系啊。
3: 所以他也可能是很愤怒的，
2: 也可能是很愤怒
3: 很凶悍的样子。
2: 为什么
3: 跟人家格格不入？因为他不能够接受人家对他的一些看法，他就是一肚子的愤怒，他不能够正确的思想，觉得都是人家不对，所以他很愤怒。其实在愤怒当中，他被情绪卡住，他做不了什么事，他不会有什么成就了。
2: 他的愤怒是由于他的自卑所引发的。
3: 对、啊、那个是骄傲的反面嘛，就是自卑。他看起来好像很骄傲很凶，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其实是他自卑。
2: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自我形象的形成啊，往往是跟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或者师长或者一些的朋友对我们的评语所造成的，是不是这样呢？
3: 是，在小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分辨的能力，那你的自我形象已经变成认为你自己很差劲很不好。但是呢，当我们成人之后，我们想要自己过得更好一点，想要爱惜自己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想，我要分辨这些话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2: 嗯，
3: 好，我们要开始分辨。当人家在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想。一个就检讨我是不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我真的做错。
2: 对，
3: 如果他说你就是一个懒惰的人，这种好像一个标签一样的话，我基本上我不听。神告诉我们说哈，箴言里面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谋略，我们就能脱离乖谬的人。那个什么意思？什么叫脱离乖谬的人？就是人家说一些乖谬的不合理的话来对待我的时候，我从我的思想里面马上做分辨，这句话不是该放到我身上的。怎么样说呢？当人在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时候，可能是我有错，但是可能任何人在批评人的时候，都是从他自己的
2: 观点、
3: 记忆、观点所发出来的，那是属于他的。他对我的批评是他自己主观的一些看法的反射到我身上，是他的，不一定是我的。如果那个对我没有帮助，只会伤害我的话，我立刻做决定，这个讯息我不接受，我把它关掉。那么我就不会不断的承受人家对我负面的评语。如果人家对我不断的一些批评，我全部都照单全收的话，我就变得非常不爱我自己。你看，假设我在练跳舞，他说我舞跳不好，歌唱不好，他说我文章写不好，发音不标准，好，那我全部都接受下来的话，我还有什么能力？我就不爱自己，你知道吗？只有对敌人你会说这样的话，你的舞跳得不好，你的歌唱得不好，你的发音不好，那你为什么把自己看成一个敌人呢？一直说我不好，我不行，我不能，你立刻要做分辨。那个是他自己的看法，他的标准，我不接受这个讯息。
2: 嗯，也许他对你的评语是很主观的，是很片面的，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3: 所以一个自我形象不够健全的人，人家说他什么他就接受了，或者马上很愤怒，绝对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评语，他就觉得这个人很可恶，就很厌恨这个人，那就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反应了。一个反应是很忧郁的，很沮丧的，很垂头丧气的，觉得自己不行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很愤怒的，我要攻击他，我要
2: 反击他，
3: 反击他。
2: 嗯，
3: 对，好像一般人说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给你看，那么这个都不是一个有完整的自我形象的人。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你说的不对我就丢掉，我不要放在我心里面让它生根发芽。
2: 嗯哼哼，
3: 好，但是如果我发现这个人说的是相当客观的，或者真的是我的一些问题的话，我好好的去面对， 求神给我力量改变我自己。
2: 嗯，
3: 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牵涉到，就是我要审查我自己。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每次送我什么东西啊，他说哎呀这个东西不好啦，你不要介意啦，哎呀我都不会买东西啦，哎呀我请你吃这个饭都不太好啦，你不要介意，什么东西都是不好。那我们当然会说哎，你别这样说，你别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要建立良好自我形象，就要留意我生活当中我是不是不断在重复一些负面的话。当我发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要把它放在神的面前，神啊，我原来是这样看我自己，求主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看我自己。
2: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3: 嗯，啊，对。
2: 那么不让一些不正确的话、攻击性的、恶意批评的那些话语啊，来伤害我们。
3: 对
2: 啊，当然我们自己也不应该去这样的伤害别人哈。就好像有人说，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刺，
3: 嗯，
2: 啊，我们要小心别让别人的刺常常刺伤我们。
3: 对，
2: 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别让自己的刺常常去刺伤别人哈。那么另外一方面，有些时候人的意见也是因为的确看到我们生命中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3: 嗯，
2: 他们是出于真正的关心，希望我们能够改正、改进、改善，他们才对我们说，我们就不要太敏感。有些时候我们的自尊太脆弱的话，就会反应过敏的，容不得别人对我们有任何的这些的
3: 一点点
2: 指正，一点点的指正。如果你无法接受别人对你很真诚的指正的话，你无法接受自己任何缺点的话，别人再也不敢对我们说什么，以后我们的盲点自己也看不到，
3: 嗯，
2: 我们永远就会在同样的一件错误的事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的错误下去，永远都不会进步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诚实的反省，觉得诶，他讲的是有理的，以后反而你会有很多的感激，因为他的缘故使你成为一个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完美的人。
3: 有这样的一个练习哈，在你的生命当中跟你发生冲突的人，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你写出他的品格，所有跟你发生冲突过的人你都把它写下来，然后把他的个性写下来，然后发生冲突的原因写下来，或者是对你伤害的一些元素写下来。这是一个过程可以帮助你做分辨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他对我的评语应该是一个中肯的，然后你就会分辨出来说，原来有些批评真的是邪恶的，有些伤害真的是从那个人本身的问题而来的。
2: 对对对，是真的。
3: 那么我就绝对不接受，所以这也是一个分辨的方法。
2: 徐老师说的很对，因为人有很多种嘛，有一些人他去到哪里都是制造纷争的，对吧？
3: 是。
2: 他对任何人一开口说话就是爱批评论断别人，但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希望看到你的生命中啊有更多的进步，他才会很坦诚。他也是要冒着一种得罪你的那种的危险，
3: 危险，对，
2: 就是说他恐怕这样讲了之后你会对他不满意啊，不喜欢他，但是他为了你的好处，为了帮助你进步，他还是让你知道你的一些的需要纠正的地方。
3: 当人家对我们有一些批评指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要分辨一下，有的时候我被人骂了以后，我就百般的去讨好他，好，我就怕他对我印象不好。那有时候人家对我讲了一些批评的话以后，我就对他很生气。另外是他对我讲了一些批评的时候，我就反省。那么我们要留意我们自己的反应，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个时候又是更多加一层的自我认识。在被人批评指责的时候，你一定要客观的来分辨，我要不要接受这个讯息，然后这个讯息我可以接受，为什么这个讯息会让我生气，为什么这个讯息完毕之后我会要讨好这个人，都可以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一定要讨好一个骂我的人，那是不健康的自我形象。那么为什么我会这样做，我下次我怎么样改变。
2: 是不被伤害，反而能够从别人的评语中加以反省，力求改进，那才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一种态度。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继续的来聆听徐业华老师对我们的教导。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荣耀归我们的至高真神。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139篇。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呀，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第140篇。耶和华呀，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征战。他们是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毁蛇的毒气。耶和华呀，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图谋推我跌倒。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 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圈套。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呀，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啊，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耶和华呀，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诗篇第141篇。耶和华呀，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耶和华呀，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主耶和华呀，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我却得以逃脱。诗篇第142篇。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呀，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诗篇第143篇。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求你不要审问仆人， 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耶和华呀，求你速速应允我，

0: 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的仆人。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8章5节，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28章5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8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诗篇第78篇，我从第一节看起。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这个我的民当然是上帝的民，就是上帝的百姓。这个我是上帝啊，不过也不要太就忘记了神所使用的工具，就是这我也可以是圣灵默示的诗篇的作者，他要去教导别人哈。那这个是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也需要有的态度啊。我们很谦卑，我们应当谦卑，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当我们奉主的名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对不起，讲这么重的话啊，就是我们当然不敢这样讲了，我们好像是我们是代表上帝，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啊。这个也是劝人听，我们在强调神全备的恩典和权柄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加重。在神全备的恩典和权柄下，我们当有的责任，也就是说，一个人悔改，一个人信主，一个人能听神的话，一个人能明白神的话，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不因为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忽略了对人的提醒劝诫。所以我们有提醒，我们有劝诫，劝他们要听啊，那要能够在这个作者不管是指上帝或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他要说比喻。这句话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天国的比喻时就用了，那就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了。上帝用比喻来讲解他的训诲，就我们在教小朋友的时候，大人小朋友都是，小朋友可能比较更普遍，就是我们在教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不仅是有的时候是平铺直叙的讲，我们也需要有的时候用比喻来说明。那他下面说啊，上面讲说比喻，下面说说出古时的谜语。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平行句。平行句就是比喻就差不多相当等于古时的谜语啊。这有点叫我们困惑了哈。比喻应该是让人明白的，谜语是叫人不明白的，所以比喻跟谜语应该是刚好相反的，应该是用比喻来解释谜语。可是这里比喻跟谜语好像是类似的啊，就我们不太懂了哈。那如果我们再想想看，也许我们能够懂哈。在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他不讲比喻还好，他讲完比喻了，门徒反而更不懂了。就是比喻应该是用一个很简单能够明白的观点来去讲，讲一个我们比较不懂的哈。好，我就又做一个比喻了。那个我很喜欢一个物理学家哈 ，Feynman， 他我喜欢他，就是他很会用比喻，他很能够把很难的用简单的日常生活来讲。他说他这个习惯呢，或者这个能力呢，是他爸爸给他的。他爸爸呢，比如说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几岁，犹太人很早就教学嘛，啊，可能3、4岁，可能更早。他说，他看那个儿童读物，上面写，暴龙身高大概是，我忘记了哈，30英尺。或者20英尺，我不记得那个数字哈。暴龙身高20英尺，他爸就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暴龙呢站起来，他的头可以碰到我们2楼的窗户。各位，这就叫比喻。你跟一个人讲20英尺，那个人不是在英制的环境中，他根本不懂。但这个小朋友住在2楼，他知道有，你说这大概2楼。那大概他就能够联想到2楼是差不多相当20英尺高，就这是一个，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平常在讲道或者是生活中哈需要有的一个能力，求神给我们，就是把一个
把一个道理说成人家能够懂，当然没有走样了，能够懂。那如果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用在不同的地方呢，可能就会有错误了。在有些国家，好像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哈，英制的国家，我因为前一阵去那里，那个电梯你按二楼其实是三楼，所以当他说哦，这个他的头可以伸到二楼，那么小孩子就听错了，以为这个暴龙就是把暴龙想成有那么高哈，那就搞错了。这个比喻啊要小心用。我说这个就是说，天下各处都是学问。你讲个比喻是很简单的事，但比喻也有很多学问，也可以很复杂。耶稣讲比喻就把门徒搞混了，本来是很简单，他讲得更简单。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意思，而耶稣故意用一个比喻，很简单比喻来说很深的道理，然后叫门徒不懂，然后别人也不懂，这作用里面有叫人培养人慕道的心。各位，你不懂就算了，那你就永远不懂。你不懂，你相信这里面实在是有宝贝，你就再去问，这就有价值。啊，听到听不懂啊，算了，无所谓。各位，这种就是没有被圣灵感动，他不知道那个道的宝贵，那门徒就再来问是怎么回事。就是所以这个比喻和谜语呢，其实有类似的情形。比喻是叫人说的更明白，谜语其实在谜语能够解开以后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哈。有的时候要用比喻来说这个解这个谜语，那我们就在想到上帝从旧约所做的启示，圣经有很多我们是不明白的，那么我们有责任要明白，靠圣灵的大能，而且能够讲出去，包括教小朋友教大人。我要说出来，这古时的谜语呢，当然就是他们从圣经里面以前就听到的神的一些作为。为什么讲谜语？显然也跟我们今天一样，就是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带领啊。神的带领有时候我们不懂。好，这些事情啊，第三节是我们听见知道祖宗告诉我们的，然后显然也是要不仅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要再传下去。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你看这句话啊，又有点奇怪了，应该是我们不将这些事向我们的子孙隐瞒，为什么说不向他们的子孙呢？对，你的儿子你会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不会说这是我爸爸的孙子吧，就是你不太这样讲嘛。你跟人家介绍这是他的孙子，他是我爸爸，人家还想半天呢。你就是这是我儿子嘛，不是很容易懂。为什么讲他们的子孙？这有当然也是这现在讲话以色列人，但是也在表示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祖孙几代通通都是一体的，不是只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那个父亲或我祖父的子孙，这就跟亚伯拉罕有关系了。神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从他神立了约，要建立神的国度，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算是他们，算是那些祖宗。那么虽然这也是我们的子孙，但是我们要想到神是跟他们立约，然后他们也很忠心的靠着神的恩典把这些恩典传下去，使我们仍然在约中，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继续让他们的子孙也在这个约里面。所以不是说不是我们的子孙，而是想到神跟我们祖宗立的约的有效，我们需要继续传下去。好，我们就再想到前面讲到的哈，训诲、口中的话、比喻、谜语是什么？整个圣经讲的是什么？那这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的美德、能力和他奇妙的作为。如果我们讲圣经只是让人觉得你圣经知识很熟悉，我碰到过这样的传道人，很神气的在那里好像炫耀自己圣经的知识。对不起，我这样说老一辈的哈，
哇，圣经都能背的。然后有人在讲道的时候炫耀自己的科学知识或学问。各位，有这些不是坏事，圣经熟悉不是坏事，能够有很多的科学知识，能够随时讲出用比喻啊或用知识来讲，这不是坏事。但如果你讲没有把上帝讲出来，如果你时时刻刻重点不在神的话，就不好了。这是很容易犯的错误。各位，等一下我们一起吃饭，一交通啊，现在选举怎么样了？现在什么怎么样了？这不是坏事啊，但是就是我们很难谈神，好像一谈神都是哎呀，那很道貌岸然，很累的哈。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能谈国家大事或人间事，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心中总是被主来充满的啊。所以你在讲道的时候，尤其是我都尽量避免讲到什么道德教训啊，或者是这些国家人类大事啊，而这些我知道教会都喜欢讲，所谓的这样比较切实际。但是你要最切实际，还是要讲到耶和华的奇妙，要讲到神啊。当然你觉得难讲啊，你觉得讲时事讲这些比较容易讲啊，例子比较多，是的，但是你更需要看到这些事都在神的掌管中，那才是美好的。第五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好，我们现在又把神的话再扩大了。你看，在这七十八篇里已经看到了，从第一节开始，训诲、口中的话、比喻、谜语，就沉船的这些话，还有耶和华的美德，还有法度、律法。这都是神，这都是我们在传讲这些东西，这些名词都差不多是相同的东西，都是在讲神，都是在讲神要我们遵行，要我们相信的东西，然后也要我们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哈。第六节，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这我又想到那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吧里面讲到说，这个所传给你的，你要传给那些可以教导的人，就是一直传下去。那这我们也想哈，神会保守他的教会，神会保守他的家，神会保守他的儿女，这都是一点都不错，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知道神保守他的儿女，保守到底，没有人能把我们从他手中夺去，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们越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只是越平安而已，而不是越懒惰。哦，神会保守，那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我总是强调这一点，越强调上帝的全能计划，一切执行一切，越是要强调人的责任，因为神不是叫我们懒惰的。所以神会保守我们子子孙孙，神会跟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立的约永远不会废弃。但是那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说哦，我有个保单，然后我以后为所欲为没有关系。不，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小心，那么尽力的，而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凭着信心做完一切，说自己是无用的，而且把荣耀归给主，因为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明白，要用比喻来说，那么然后要传给下一代，然后而且在传给下一代的时候需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他们也需要继续传给下一代。好，这一代一代的传有两件事很重要，一个是不可以走样啊，就是旧约新约都有这样讲，就是你不可以听到，如果听到有人说我们起来侍奉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啊，那这个人要被除灭，就这就开始教异端了。那我总是看到在历史上也是这样，人耳朵会发痒，就听不进去了，就开始想要发明一些新的神，然后又对我们祖先所传下来的这个先贤所信的呢，就开始改一改啊，然后会美其名说啊，以前写圣经的人或以色列人或者保罗，
他没有念过什么科学，所以他写错了，就是用保罗或者圣经作者的错误来换一个新的神。他们口里说我们仍然敬拜这位神，其实他们说我们仍然敬拜这位神，只是圣经的表达有些不对的地方，我们需要改一改。那其实是他们换了一个新神，这个是要被除灭的。但是另外一点我们要很小心，当上帝所传给我们这永远不改变的福音真理的时候，或者神永远不改变律法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死板的一成不变的这样传达下去，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仰有不变的成分啊，我们通常说是那个基要的真理，但是对那个基要真理的领受运用我们可以更丰富，这个叫做渐进的启示。如果在圣经里面啊，越来越明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位神是独一的神，而且绝无改变，而且永远不改变。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在这不改变的启示和不改变的神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更丰富，我们可以更深入。那么我们就说在圣经结束了以后，当然是这是最高权威不再有了，但是我们看到奥古斯丁啊，不止他了，还有很多教会让我们对圣经对神的了解更丰富。然后我们看到中世纪 Anselm 让我们对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个道理能够更明白。然后我们看到路德，看到加尔文啊，那么信仰纯正的仍然能够继续把这个对上帝的认识讲得更丰富。所以我们每一代每一代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应该是不断的进步，但是我们没有改变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这个要非常小心，不要把那个神改变了，也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就是我姑且这样说，一成不变的，好像死板的，好像我们就是把一个从像故宫博物院里面一样，我们不是博物馆，在收藏一个不能动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收藏一个不能动的东西，那个东西啊迟早会坏掉的。各位，就是埃及的金字塔也会坏掉的。我们是承传一个信仰，承传一位神，这位神是又真又活，不改变，但是是又真又活，是活泼的，而我们会改变，我们希望能认识得更好更正确啊，这要小心。就是通常大概我们宁愿说，如果变坏了，我们宁可不要变，就是我们再还是走保守一点路，也许这是对的了。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不是那个天天跟着时代变，但我们也不是死板的啊。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旧约的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箴言书28:5。

0: 认识圣经，
1: 提多书这卷书是在提摩太后书的后面。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提多必须教导和传讲神的话，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事，监督和长老的工作除了要为信仰坚持到底之外，还要积极地从事教导，正如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教会的领袖不可以忽略神的话，不但要自己持守，更要努力地传讲和教导。然后保罗又教导提多怎样的去劝勉教会里面不同年纪的信徒。昨天我们看过该怎样劝勉年老的弟兄和姐妹，今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下面我们要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六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这一节是劝少年人的，少年人是教会的一部分，保罗说要劝他们谨守，就是谨守圣经的教训。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这是对提多个人说的，他自己要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就如他对提摩太的劝勉一样。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除了在行为表现上做信徒的榜样之外，在教训上也要正直端庄。正直的意思就是全面的传讲神的道，以此为重要的事，态度要严谨，要认真。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八节，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换句话说，要在话语上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来。接着我们读提多书第二章第九节，